0: 杜牧在《赤壁》一诗里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里的铜雀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筑铜雀台，位于咱们燕赵大地的古城邯郸临漳。那么曹操为什么要修建铜雀台？真的像杜牧所说的是要锁住二乔吗？铜雀台的故事又被哪些文艺作品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孙权派华歆为使赴许都求见曹操。此时曹操正在邺郡大会文武群臣，举行铜雀台落成大典。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录音片段。曹操筑铜雀台之后大宴群臣。铜雀台是咱们燕赵大地的知名建筑，在汉赋、唐诗、宋词里铜雀台都出现过，尤其以唐代大诗人杜牧的《赤壁》一诗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最为知名。铜雀台位于河北邯郸临漳境内，距县城18公里，这里古称邺。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在三国时曹操击败袁绍后建立邺都，修建了铜雀、金虎、冰井三台。由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争和漳河的泛滥，三台中的金凤台的地表现存台高12米，南北长122米。铜雀台地表上存高度约5米东南角部分，冰井台已被漳河全部冲毁。遗址公园内现有金凤台遗址、铜雀台遗址、曹操塑像、文昌阁、曹操转军洞、建安七子馆、邺城遗址及三台模型展示等等。古邺城是在古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三国曹魏到隋400余年间，后赵、冉魏、前魏、东魏、北齐六个割据王朝的都城。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始于周朝，成长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铜雀台初建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后赵、东魏、北齐时期屡有扩建。这是以邺北城墙为基础而建的大型台式建筑，当时共建有三台，前为金凤台，中为铜雀台，后为冰井台。历史上的铜雀台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和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模样差不多。据史书记载，铜雀台最盛时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27丈。按汉制一尺和现在四尺七寸计算，也高达63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书意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建铜雀台？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您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曹操囤够了田，养足了气力的曹操带着大军围攻袁氏老巢邺城，土山地道长堑灌城，足足六个月的猛攻加智取，邺城终于被攻陷。冀州被占领后，曹操将邺城作为自己正式的根据地，继续把事业做了起来，对外自然是平定北方，对内则是邺城的大改造，修铜雀台便是这一时期的大手笔。

0: 据考证，铜雀台又名铜爵台，大约建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历经两年才正式落成。显然，曹操并没有修过瘾。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又挨着铜雀台连接修了金虎台和冰景台，后人称为夜三台。登台之后，一眼望去，目及溪谷草木，清风拂衣，鸟鸣伴耳，论谁都会夸一句曹操的审美。可仔细一想，问题恰好就出在这儿。要是把主人公换成酒池肉林的商纣王，修筑奢美的高台也说得过去。可是修台的人成了曹操、曹孟德，反而让人疑惑。别的不说，曹操本人似乎很难和骄奢淫逸沾上边儿。史学家裴松之曾详细记载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即便是征战中得到的奢靡之物也悉数赐给有功的属下。曹植的妻子就是因为违背了规矩，穿了锦绣的衣服，被曹操看见后赐死。既然曹操如此简朴，为什么要在刚刚历经战火的地方劳民伤财地修筑俊美的高台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掌控的东汉朝廷发生了一件事儿。在曹操的授意下，原本朝廷三公的职位——太尉、司徒、司空——被取消，改设丞相一职。首位丞相的出任者自然是曹操。虽说此前三公就剩曹操一个，算得上是名存实亡，可这道政令一下，曹操便正式登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名正言顺地宣告掌权。此时的曹操算得上是春风得意，扫除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基本上是称霸北方了。只是虽说位列丞相，曹操仍然只是武平县侯，这当然不是曹操想要的。在东汉的封爵制度中，顶着异姓，曹操便是卯足了劲儿，受封侯爵也是到了头。可朝政大权尽握在手，他真的就要止步于此了吗？戏剧的是，两年后铜雀台正式开建，曹操选择在此时筑高台，自然不是为了庆祝入住邺城。自古以来，修筑高台本来就是权威的象征，是统治者的一项特权。诸侯即使再想修，最多只能修两座，绝对不可以越过天子。放在东汉时期，只有王爵才能在自己的封国设祭坛、立宫室。身为侯爵的曹操，偏偏在此时修筑起一座恢宏的高台，在其上建起华美的宫室，其中深意，即便庶民百姓看不懂，文武百官、汉献帝一看就明白。照这样的推论下去，正如学者感慨，高高耸立的铜雀台，不就是曹操为了减轻百官阻力，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公之于世的妙招吗？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铜雀台落成，同年曹操被赐予特权，参拜不明，见履上殿，一如西汉的名臣萧何。公元213年，金虎、冰景二台正式动工，这一年曹操被正式册封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邺城正式成为魏国的国都。三年后，汉室异姓的曹操受封魏王，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旌旗礼乐交祀天地。在高大三台的注视下，驰骋一生的曹操登临了此生最高的位置。说到这儿，您肯定明白了，曹操修建铜雀台是出于政治的需要。202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跟着课本去旅行节目，其中有一期专门讲到了铜雀台，里面对曹操修建铜雀台的原因也做了另外一番解读，我们来听听。
1: 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会。

0: 罗贯中笔下精彩动人的故事，最初不过是唐朝诗人杜牧怀古追昔的感慨之词。事实上，曹操兴建高台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铜雀三台处于城市高处的西北角，作为制高点，既可以俯瞰全城，又可以瞭望城外的敌情。铜雀三台与漳河、护城河、城墙等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不仅如此，恢宏的建筑也彰显着曹操囊括四海的雄心壮志。
1: 细品一下，刚才的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像杜牧诗歌里说的，是为了锁住大桥和小桥，否则就太小看曹操了。硝烟散尽，历史远去，枭雄曹操和铜雀台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讲述着，英雄的人物和这栋著名的建筑被多种文艺形式不断创作，艺术生命力不可谓不旺盛。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越剧《铜雀台》。这里的越剧是江浙一带的越剧。1989年，浙江剧作家严秋士编了一出越剧剧目，名字就叫《魂断铜雀台》。只不过这个故事围绕的不是曹操的南征北战，而是曹氏家族的一段往事。女主角成了甄宓，也就是我们河北无极的那位甄皇后。故事的剧情是这样的：东汉末年，曹植与甄洛邂逅于战乱中，一见钟情。曹操打败袁绍，得到了甄洛。曹操与长子曹丕都非常倾慕甄洛的美貌，都想占有她。后来曹操于铜雀台大宴群僚，甄洛巧妙地打消了曹操纳她的欲望，却落入了曹丕的圈套，并使曹操将崔琰侄女儿许配给了曹植，把甄洛再嫁给了曹丕。曹操死后，曹丕废汉称帝，欲害曹植。曹植虽以妻不失幸免于死，但是被贬谪到了遥远的封地雍丘，甄洛也因为触怒曹丕而被赐死。魂断铜雀台于1991年12月首演，受到了好评。原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胡导教授在《上海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评论说，全剧导演处理很不一般，为越剧审美做了一种开拓。该剧还由上海录像公司设置成了电视剧，1993年获得第八届全国戏曲电视剧评比二等奖。1996年，该剧被重新加工，改名为《曹植与甄洛》。《魂断铜雀台》里的经典唱段不少，编剧严秋士功不可没。一部好的作品不仅需要城市化的精细雕琢，更需要用心用情。严秋士1949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2006年获得了浙江省文化厅戏剧创作50年荣誉称号。195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舟山视察，在观看了这出剧后，在寓所亲切接见了部分主要演员和主创人员，并给予深切关怀。后来，严秋士清晰地记得叶帅当时对他说的话：“你年纪还很轻嘛，会大有作为的。”上世纪90年代是严秋士戏剧创作的又一高峰，谁也不曾想年逾古稀的他再次焕发了创作激情，在1953年创作的《洛神》的基础上创作了《曹植与甄洛》，又名《洛神赋》《魂断铜雀台》，这是严秋士人生中最为满意的一部戏剧作品。这出剧目也成为浙江省越剧团演出的保留剧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越剧《铜雀台》的唱段。

下，虽然我少自见，本是说人，心知正肯见我。哎呀呀呀呀呀！牛背啊牛背，想你哟。

除了浙江的粤剧，广东等地的粤剧也有《铜雀台》这出戏。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粤剧《铜雀台》的唱段，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段剧情相似的剧目，叫《落水情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广东粤剧的唱腔。

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珠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形成的。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广东本地班社在演出中以梆黄，也就是西皮二黄作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用戏棚官话为基本语言，兼杂以粤方言，逐渐形成了粤剧。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已基本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开始在梆黄中穿插民间小调，并改假声演唱。

0: 范围平喉演唱。乐句是柔和唱作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的表演艺术。2023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2006年5月20日，粤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熟悉的周星驰的御用配角之一的罗家英就是唱粤剧出身的。此外，福建一带的闽剧也有铜雀台的剧目。
1: 宋有龄，春见家，苏水有家，后头家兵战不降。
2: 这，
1: 你做官，我们勿要后龙了。
2: 我令我好运定，心系多谢君仙月亮。今年为何一爱孤恨，今年来应不改？
1: 总共你可低爱月亮，共难要灭掉，共白要尽命。
2: 今年想见谁何敢？
1: 那几年生带花玉无貌，作是暖吹磨雨叫，可惜被暖小之主安息所落。如今我写呼主已被作心所斩灭，即命请到我户，作心所被于大志以后快
2: 快

0: 禀道，
1: 吉尼啊吉尼，有待破相，我一言。北姓啥？
0: 你
2: 啊？
1: 天地动，风化最多，对牛弹吉言。风恶最多，对牛弹吉言。
0: 为谁？
1: 天纵我也！
0: 哎，吴总管，
1: 请我何干？
0: 叫
1: 平罪，平罪是天卑的功，大兵也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闽剧《铜雀台》。闽剧也称福州戏、福清戏，是用福州话演唱念白的福建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以福州市为中心的闽东地区，也传播到闽北、闽中以及台湾和东南亚各地。闽剧兴盛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年间。辛亥革命之后，闽剧涌现出众多的班社，还出现过四大名旦，因为其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闽剧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的时候，《铜雀台》的故事还被搬上了大荧幕，只不过这次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2012年，由汪海林编剧，赵林山执导，周润发、刘亦菲、苏有朋、伊能静主演，电影《铜雀台》与观众见面。只不过电影剧情和戏剧完全不一样，和历史也不符，可以说是完全的虚构再创作，变成了一出杀死曹操的阴谋大戏。《铜雀台》的编剧汪海林曾介绍说，影片故事的原曲就来自于曹操墓葬中陪葬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骸，由此展开无边的幻想。从女孩的身世开始，结合历史有关三国曹操的记载，最终让影片成型。拍摄《铜雀台》前，电影的美术编辑就手绘出了许都、邺城、铜雀台、皇宫、曹操寝宫等恢宏的场景，大场景全部实景搭设，耗时长久，耗资巨大，在影片中都一一亮相。在杀青当日，全剧组在搭出的实景铜雀台下狂欢，一同为这部凝聚了全组人心血的电影开香槟庆祝。同时，演员刘亦菲还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澳门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铜雀台》的录音。
4: 建安14年12月17日，大寒。那一年，我和穆顺被带到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这里所有人被视若刍狗，每日刻苦操练，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活多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年开始，穆顺的目光便是我唯一的希望。
5: 从今天起，握紧你们手中的剑，你们只是一击之力，只有强者才能走出这里，为主上所用。
3: 值得一说的是，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等等经常聚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在铜雀台上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由于其实正处于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好，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知，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一切。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汉乐府白头吟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句话被后世誉为描写爱情的经典名句，出自大名鼎鼎的一代才女卓文君。卓文君原籍邯郸冶铁家族卓氏，中国古代

0: 四大才女之一。她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早已被无数文学作品刻画描写，直到今天在戏曲舞台上依然上演着他们的故事。戏说燕赵，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卓文君。
1: 明日之言无非是借他的儒雅之名，彰显你我的富豪，相互标榜。方显的仁兄是皇亲贵戚之风范呐、啊！哎呀呀，还是先帝相的周全，如此宴请之事与兄包办。相约之事，先帝偏劳，
2: 忙得效劳，小的告辞，
1: 夫不远送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伙食进化，豆腐差人送来普文，顾老爷都归下市去了。
0: 啊，
1: 普文在此，老爷请看。
2: 拿来我看。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唱段卓文君。卓文君的故事在很多剧种中都有反映，除了京剧还有秦腔、上党梆子、电影、电视剧等等。那么现实中的卓文君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卓文君出身豪门，其家世代行商，到了文君父亲卓王孙这一辈，早已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君的第一次婚姻也没有逃过世俗的安排。卓王孙的眼光自然是高的，他疼爱这个小女儿，但他也有一些私心作祟。原来卓家有钱，可是族中无人做官，在那个时代商人地位低下，是不被外人所敬重的。所以卓王孙最大的心愿便是族人中有人能够做官，又或是能与官家有关联。那时卓文君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乡里乡亲早就听说卓家小女儿卓文君容貌娇美，人称蜀中第一美人。最后卓王孙经过千挑万选，为卓文君和成都一家姓李的官家子弟定了亲。那个时候达官显贵少与商人联姻，卓家认为这是文君的福气，卓王孙也心花怒放，甚是满意。可婚姻究竟适不适合，从来只有自己知道。待文君出嫁之后才知道，这场婚姻注定是一地鸡毛。原来李家早已破败不堪，文君的丈夫李家少爷虽然有官位在身，但却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不久之后李家少爷就一命呜呼。卓文君刚脱下崭新的嫁衣，便换上了惨白的丧服。卓文君的父亲非常后悔，郁郁寡欢，把女儿接回了家。第一次婚姻不仅让卓文君尝到了苦涩，更让他明白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无法主导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经历让人成长，卓文君下定决心出嫁从父，再嫁从己，他的良人他要自己选择。命运发的牌是不同的，但如何把坏牌打好，只能靠自己。人这一生要为自己搏一把。当时司马相如擅长诗词歌赋，很受梁孝王的赏识，一首《子虚赋》惊艳四座，梁孝王当场把传世名琴绿绮送给了他。然而随着梁孝王的辞世，司马相如的好生活也到了尽头。为了生计，他投奔在临邛县当县令的好友王吉。有一天司马相如和王吉经过卓家府邸，听到院内悲婉的琴声，不由停下了脚步。得知卓文君的遭遇后，司马相如的内心泛起了涟漪。不久 卓王孙办数百人的宴会，王吉带司马相如应邀参加。司马相如在席上用绿绮琴弹奏了《凤求凰》，征服了在座的各位高官名士，更重要的是拨动了躲在屏风后偷听的卓文君的心。两个心有灵犀的人就这样互通了心意，卓文君已经完全坠入了爱河。可是卓父很清醒，司马相如虽是蜀中第一才子，但也不过是个落魄的文人，琴弹得再好，文采再过出众，岂能当饭吃？为了再嫁从己，卓文君不惜放弃锦衣玉食，与司马相如连夜私奔，回到了他的家乡成都。到了成都，看到司马相如的家，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但卓文君并没有抱怨，坦然接受了现实。在两人穷困潦倒之际，卓文君想了一招妙计。两人重回临邛，卓文君用当首饰的钱在街市开了酒铺，他当炉卖酒，司马相如跑堂。看到女儿女婿如此生活，卓王孙面子全失，气得闭门不出。最终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同意了这门亲事，还补上了嫁妆，派人送去了仆人和钱财。与其抱头痛哭，不如活成一束光。有才之人要是碰到赏识的伯乐，一定会飞黄腾达。司马相如很幸运，梁孝王之后他再遇伯乐，那就是汉武帝刘彻，得其赏识，封官中郎将。司马相如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告别妻子，司马相如重回官场。他的文才让他名利双收，一首《上林赋》让汉武帝龙颜大悦。风光无限的司马相如逐渐淡忘了还在老家的卓文君，他邂逅了一位茂陵女子。这位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他生出纳妾之意。于是一封13字的数字信诞生了，12345678910000，一行冰冷的数字，唯独没有义字。聪慧如文君，她立刻明白了丈夫的意思，无义无义，不正是心中无义吗？卓文君悲痛之下以数字诗回应，一别之后二地相思，直到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卓文君又附加了白头吟和诀别书，指责司马相如薄情寡义，愧为七尺儿郎，若执意如此，不珍惜昔日的感情，那从此相忘于江湖。卓文君像当初私奔一样勇敢地面对丈夫的变心，句句诗词犹如当头棒喝，把司马相如敲醒，从此断了纳妾的念头，两人白头到老。当患难与共的丈夫忘记曾经的情深意笃，卓文君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她用自己的智慧挽回了丈夫的背弃。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如此的传奇浪漫，戏曲舞台上又怎么能少得了他们的故事呢？在戏曲中，很多剧种都有对卓文君这一题材的反应，而现在舞台上流传的京剧卓文君版本，则是荀慧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编的剧目。

0: 上言学得好，冤叫臣子臣不思，就为不忠；不叫子亡子不亡，就为不孝。不听为父的教训，要想你。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大。

于是从这些本子中吸取精华，与个人构思提纲合而为一，编成了《卓文君》这个剧目。我们为您简单说说京剧《卓文君》的剧情。汉武帝时期，四川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曾许配窦太后的内亲，结果未聘夫死。卓文君平素喜欢读司马相如的诗文，一日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席间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一曲，卓文君闻之为之倾慕，司马相如也非常爱卓文君，于是假借醉酒夜宿于卓氏花园，二人相见，面定白首之盟。司马相如托县令王吉求婚，而卓王孙嫌弃司马相如贫困不答应，卓文君遂和司马相如私奔，共赴成都。卓王孙唆使成都郡守再三逼迫，二人回临邛开设酒店，卓文君亲自当炉卖酒。卓王孙更认为这样的事儿是很大的耻辱，遂唆使门客搅闹，到酒店寻衅滋事。到酒店之后才知道司马相如封了官，于是他立即背礼认亲，但为卓文君夫妇所惧。1956年1月7日，卓文君首演于天津华北戏院，同年又参加北京市艺术团体年终汇演，此后在演出中又不断加工，成为现在的这个本子。荀慧生的表演融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同样板式经过他加工后，能唱出完全不同的思想情感。委婉的唱腔里蕴含着喜剧的因子，华丽的唱腔中又包含着机智俏皮的内涵，别有一番情趣和审美。比如在《卓文君》中，当卓文君听到包办婚姻撮合的未婚夫忽然病死的消息时，不觉愁容顿消，喜从中来，原有的唱腔已不足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荀慧生就把辕门斩子中杨延昭的听罢言来笑开怀的唱腔移植过来，把卓文君才女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恰到好处。除了京剧，卓文君也是秦腔的经典唱段。秦腔卓文君是著名的戏剧家王宝益根据范子东的《秦剑飞升》等剧本改编而成的，是一部抒情的幽默喜剧。1987年，应文化部之邀，西安艺俗社曾带领该剧到北京汇报演出，获得了首都专家和观众的好评，文化部给予表彰奖励。主演戴春荣凭借该剧荣获第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说到戴春荣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他曾在1998版《还珠格格》中饰演皇后这个角色。1972年，戴春荣11岁，学校的音乐老师觉得他是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好苗子，于是将他推荐到了西安文艺战士训练班，也就是如今的西安艺术学校。按理来说，拥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父母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他的父母非常反对，原因是觉得艺术这条路并不好走。为此刚开始他的父母不同意让他去训练班学习，好在培训班的老师3番5次的劝说，他的父母才同意让他走这条道路。1977年，经过几年时间的学习，戴春荣顺利地从文艺战士训练班毕业了。由于成绩优异，在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分配到西安市秦腔二团工作的机会。进入秦腔二团后，戴春荣从新人开始，不断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先后参演了《三滴血》《春草闯堂》等秦腔作品，慢慢在剧团站稳了脚跟。1981年，他开始参演秦腔作品《卓文君》，扮演的就是女一号卓文君这个角色。正是凭借这个角色，他先后拿下了西安市青年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中国戏剧第5届梅花奖等重要奖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秦腔卓文君的唱段。

1984年，卓文君的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电影《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公映，导演是曾伟之，主演是巫倩倩。尽管主角还是这两人，但剧情呢稍有一些调整和改变。西汉初年，蜀郡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17岁就守寡了。才貌双全的卓文君带着婆家终身守节的嘱咐回到了娘家，时常抚琴抒发内心的愤懑和忧伤。司马相如应好友临邛县令王吉之邀赴临邛客居，王吉的妹妹王锦与卓文君学习琴艺时，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拿给卓文君看，卓文君读后赞叹不已，听说相如官场失意，又为之感慨，遂写下了《读子虚赋》。相如与王吉对饮，忽然王锦走来展开《读子虚赋》，司马相如看后连连称赞。时逢临邛赛春盛会，王吉陪司马相如观赏当地的风景，在江边码头，他们看见一群人正在争吵，原来是文君正在制止管家卖掉盐工木果，管家强词夺理，相如路见不平，义正言辞地斥责管家。在王吉的干预下，木果免遭厄运，被留在相如身边听差。与卓文君相识之后，司马相如心潮起伏，写出了《凤求凰》，以表示对文君的爱慕之情。文君看到王锦送来的《凤求凰》，激动不已，坚定了追求幸福的决心。司马相如托王吉向卓

0: 吴府求亲，遭到了趋炎附势的竹王孙的拒绝。他要把女儿嫁给林琼富商程正之子，文君坚决不从。漆黑之夜，文君在阿依的帮助下逃出了竹府。文君、相如、阿依、木果一行来到成都，他们纺纱织锦，典当为生。艰难的生活使文君、相如感情日深。后来司马相如与竹文君回到临邛，开设酒店谋生。竹王孙闻讯后大怒，率领家奴欲要砸店，被王吉制止。程正一方面向成都进谗言，诬告王吉暗通西南蛮夷，一面又买通官府，要将相如捉拿充军。司马相如深有感触，写下了治理西南蛮夷的奏章。在文君的鼓励下，他亲往长安面呈君王。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拜他为中郎将，获准出使西南蛮夷。此时程正又放出谣言，称司马相如富贵而遗妻。竹王孙也派人将文君强抢回府，并将房门锁上。献文君第二日和程家公子完婚，文君准备以死殉情。危急关头，司马相如赶了回来，真相大白。这时这对患难夫妻终于重新团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竹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录音。
1: 我请司马相如到临邛一游，他带了一篇佳作。
2: 啊、哦、什么佳作？
1: 你看。
3: 难得难得，文中暗喻讽谏，规劝君王要尽弃铺张，恤民爱民，崇尚节俭，以利于庶民，长治久安，使国富民强。正气浩然，情真意切，但不知何人所作。
2: 司马相如。
3: 啊，司马相如。
2: 哎呦，好古怪的名字，又是马又像驴。哎呀，
3: 司马是复姓，相如是名字，他必定是仰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取此名以自勉自立也。
2: 文君姐，从何得知？
3: 啊、哦，我在窦家常听人言，此君才华横溢，那时他官居武技常侍，目下该有荣升了吧。
2: 他换场失意，不得志，称病免。子虚赋是他客游梁地时所作。
3: 啊，一个失意之人尚有如此胆识，如此胸襟。
0: 此外，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也演绎过朱文君的故事，只不过名字变成了两地家书。上党地区位于太行山南端，山西省东南部。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是流行于晋东南及周边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2006年5月20日，上党梆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党梆子两地家书创作于1988年，故事的主角依然是竹文君和司马相如。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上党梆子两地家书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稍后的老中医会生活。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2: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生阳益胃汤。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立秋后的养生要点，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的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其中提到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日前，在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呢，由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以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民族药 AI 大模型华族本草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民族药创智全域智能平台。该实验室还同步成立了云南、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5大协同创新基地。近年来，我国创新药产业势头迅猛。仅2026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其中11个为全球新药品，全部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与此同时呢，医保政策的精准赋能能够清晰映照出为这一产业注入的强劲动能。近期电商平台号称一触即凉、冰爽透气的凉感服装、凉感被子等持续热销。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吉鹏解释，凉感面料主要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让皮肤感触瞬间的热量更快传递，或让汗液更易扩散蒸发，从而产生凉爽感。消费者将凉感与降温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荔枝呢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夏季水果，然而一日色变，二日变香，三日变味儿，这个流传呢已经很。

0: 久了，道出了荔枝采后保鲜难的问题。近日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金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通过解析采后荔枝果皮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规律，建立了荔枝获期价的预期模型，能够根据微生物群落变化来判断荔枝的新鲜程度和剩余存储时间。这项研究呢，为开发绿色安全的采后保鲜技术提供了新策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生阳益胃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益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在中医治疗当中经常会谈到湿气，有人也许会问，这湿气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感到头上脸上特别容易出油的时候，往往啊就是有湿气了。因为油的感觉其实就是黏腻不化，而湿气刚好有这样的特点。祛湿的方子有很多，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李东垣名叫李杲，他就是我们石家庄市正定人。正定呢古称真定，真定这个名字啊还是汉高祖刘邦给改的，有真正安定的意思。真定的在改名之前叫东垣，所以李杲晚年就自号东垣老人。李东垣啊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生阳益胃汤这个方子是有中成药的，名字叫益肾化湿颗粒。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阳益胃汤的组成：黄芪30克，白术5克，人参15克，半夏15克，茯苓5克，防风9克，白芍9克，独活9克，羌活9克，陈皮6克，泽泻5克，柴胡5克，炙甘草15克，黄连1.5克。我们在开头提到了头面出油，其实只是湿气的表现形式之一。湿气带来的问题，李东垣都写在了他的脾胃论里面。书里是这样记载：脾胃之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苦舌干，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适时，就是不喜欢吃饭，食不消，渐渐肺病，撒息恶寒。撒息恶寒就是说就像是被冷水喷洒在身上，或者是被雨水所淋的那种感觉，怕冷，撒息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深故也。李东垣的意思是说啊，湿气的根源在脾，因为脾胃虚弱，所以有湿气。当然，这也是比较公认的说法。脾胃主四肢，我们可以理解为脾胃主管四肢，或者说脾胃可以带动四肢。脾胃不好，所以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不爱运动，总想睡觉。要想让四肢动起来，首先啊，得让脾胃运转起来。在生阳益胃汤中用到了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也是名方四君子汤，补脾胃之气，令脾胃强健。再配上黄芪，黄芪不属于四君子汤，但是黄芪补气的效果很好，把黄芪的药力也一并带到脾胃中去，加大补脾益气的力度。 在脾虚的情况下，脾胃运化失常，当然也就没什么胃口了。而那些已经吃下去的饮食水谷，也会因为运化不及时滞留下来，慢慢地转化成湿气。再来是陈皮、半夏、茯苓、炙甘草，再加上泽泻，这几味药加起来就是另外的一个名方——二陈汤。二陈汤是燥湿化痰的基础方，而茯苓和泽泻又是肝胆之物，所以能让小便通畅，湿气就能从小便排出。再往下看，湿气黏腻会把脾胃困住，脾胃困住了就更不想吃饭了，还会让大便黏腻或者稀溏，以及口干口苦、口中寡淡无味等等。包括我们在前边说到的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也是因为有湿气在里面。更有甚者会感到四肢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湿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质重浊。此外啊，这个湿气还会遏制阳气。我们来打个比方，湿气呢就像是雾一样，雾气很重，太阳的光芒淹没在浓雾之中，对应到我们人体就是阳气出不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差，就像是李东垣书中描述的那样，惨惨不乐。所以在这里边还涉及到清阳不生的问题，这样一来光补脾就不够了，一定要生发阳气，需要借助风药。风药具有风的特性，什么特性呢？风可以把雾气吹散，在风的帮助下，太阳很快冲出浓雾。太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不了多久，雾气就会全部消散。风药有羌活、独活、防风、柴胡，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中药。利用风药把湿气吹散，让阳气出来，把湿气蒸发消散。再来是白芍，白芍在这里边起到滋润的作用。风药大多是温燥的，这些温燥的药对精血、精液会造成一定的损耗，白芍是滋润之品，可以滋阴养血。再来是黄连，黄连是苦寒的，在湿气郁而化热的时候，黄连可以清热。为什么要用黄连呢？因为有了热，湿和热结合在一起，就从寒湿变成了湿热。如果湿热很重，黄连可以多放一些。这就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中成药叫益肾化湿颗粒。关于这个中成药，在它的说明书上写的是用于慢性肾炎等等。我们知道中医其实是不讲病名的，而是通过症状找到病因，从病因入手。那么这些疾病和湿气有关系吗？答案是有的。国医大师张琦前辈就曾经用此方生阳益胃汤治好了一位中年男子的肾病综合征。它的主要表现为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稀溏、腹胀尿少等等。所以西医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从它的症状的表现来看，其实啊就是脾虚湿盛、清阳不生。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阴虚火旺者慎用益肾化湿颗粒。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为心烦、失眠、口燥咽干、两颧潮红、小便短黄、大便干结等症状。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立秋之后啊，说明秋天就已经开始了。秋天呢会比较凉爽，但可能会出现秋老虎，所以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而秋天啊正是养生的好时候。在立秋之后，人们应该多吃一些润肺滋阴的食物，比如说冰糖炖雪梨、木瓜银耳花生和百合等食物。立秋之后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冷，一阵秋雨一阵凉，因此呢每天开空调的时候不能太长，那些患有气管炎或哮喘的人群更不能够吹空调，以免导致症状加重。运动啊有益于健康，但是秋天的湿热尚未完全消退，所以呢要适当的减少运动量，而且呢不要出去晒太阳，以免导致中暑。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立秋之后的养生要点。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立秋之后的养生要点啊。这个天气虽然还有点热，但毕竟这个节气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做个提醒哈。
1: 嗯，对的，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节气呢是非常神奇的哈，
0: 是
1: 高24节气，非常神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一过立秋，就立秋当天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早晚开始凉了，是吧？
0: 是，
1: 那就有凉气儿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是非常的，这个伟大的哈，非常的神奇。定的这个24节气，你说是怎么想的，是吧？怎么定的？
0: 非常科学，嗯。
1: 对，这个说到秋季养生的这个要点呢，那就要把咱们的《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里边的秋三月这一段话拿出来给大家这个复习一遍哈。
0: 嗯。
1: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秋季，那秋季的养生要点都在这段话里边了。秋三月，此谓荣平。秋三月就是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秋季整个的它的特点呢是收，就秋季养生呢特点就是养收，就生长收藏的这个收。这个秋天的三个月呢，那春夏秋冬分别是这个三个月，说所以四季呢是三次十二个月，是吧？秋三月的意思就是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这三个月的收的力量会越来越强。
0: 嗯，
1: 啊，说的是秋三月啊。你看他不说秋天此为荣平，他说秋三月此为荣平，是吧？
0: 嗯，
1: 啊，就是秋天这个三个月，他收的这力量越来越强，然后秋三。

0: 面呢称为绒屏。绒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绒就是绒状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是这个意思啊。屏呢就是对这个容貌的这个容，就是状态呀、啊、样子啊，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容屏的意思呢，就是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它已经平定下来了，不再繁盛的再继续生长了。所以这叫容屏。你看万事万物哈、啊，不光是自然界的，包括社会界的这个事物的发展，它都有个生长壮老已的一个规律，就有它本质上的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基因决定的也好，或者这是本性决定的也好。这个事物呢，尤其咱们说到植物哈，它这个植物不会无限制的长，是吧？它会有生长壮老已，它会有这个长到这个壮的这个程度了以后，接下来呢就是老和已了。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的，不是无限制的不停的长。那咱们的这个植物界的这个专业名词呢，就是植物有营养生长，有生殖生长，是吧？它营养生长到位以后，它就要转过来要进行生殖生长了，它就要变了，是吧？要变过来。所以秋天的时候，它不像春夏这个植物呢抽枝散叶，然后开花，它不断的繁盛，不断的繁盛，叫翻绣嘛，是吧？它不是那个状态，是容屏的这个状态，就是它的形态呀、啊、平定下来了。啊，就达到这个高峰了，是吧？就稳定住了，就这个意思。
1: 该刹车了。
0: 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已急，地气已明。这个立秋以后，咱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天高气爽的感觉，是吧？
1: 已经有了。
0: 对，早晚开始凉嘛，是吧？现在今天是有点闷，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是有凉风送爽的这种感觉的。
1: 对。
0: 而且你看天地的时候，你看天的时候是有那种高远的那种感觉要有了，是吧？就是天空的这个
1: 湿气少了，所以我们就看得远了。
0: 对，就是透彻了，天地之间的这个湿气啊，这个透这个下去了，然后代之呢就是清明的这种气象。那这个风气呢晋级，地面呢清肃，这个所以呢就是天这个越往后哈，越能感觉到这种秋高气爽，然后天地清明的这种感觉，越明显。后边呢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你看这个鸡，这个动物，它这个活动时间呢是黄昏的时候，这个就落架了。就咱们现在看不到鸡落架了哈，因为都是养殖场的鸡。你要在村里，咱们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这个鸡就落架。落架什么？就是在枣树上啊，在一些树上啊，在那树枝上，它就开始落架，
1: 准备睡觉了，
0: 是吧？然后天亮的时候呢就开始活动，所以这是鸡的这个活动习性。那人的起卧要和鸡的活动时间呢相同，就是与鸡就是和鸡一样啊，同起同兴，是吧？同树同起的这种这个早卧早起哈，早点睡下早点起来啊，像在这个时间呢晚上10点左右就睡啊，或者10点之前9点10点上床睡觉，早上6点就起来了，是吧？要早卧早起。
1: 是，我觉得鸡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物，因为像公鸡它能感应到这个阴阳的交替，是吧？当太阳马上出生的时候它就会叫，所以我觉得它是身体对这个大自然反应非常明显的一种动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说要炖老母鸡或者怎么样，它身体上还是有阴阳这样的一种体现的哈。
0: 对，这个鸡呢是入东方属木，入肝的，所以它养肝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是
0: 这人精血亏了以后，喝鸡汤啊什么的还是很不错的。使志安宁，以缓秋行。使志安宁就是你的神志要安定，宁静下来，然后以避免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去侵犯你。你看秋令是肃杀的，是收敛的。比方说这个越到后边呢秋风送爽，再到后边秋风这个也是比较凛冽的，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冒风冒雨冒露冒霜，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使之安宁，以缓秋行，要减少秋气肃杀之气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收敛神气，使秋气平，也就是你的神，你看神志安宁下来，这个神气呢也要收敛下来，说的是一个意思哈。无外其志，使肺气清。那无外其志，外是什么？就是向外的这种发散。春生夏长，这个时候春夏的时候。

0: 你可以让你看使气得泄，使志无怒，就是让你的气呢尽量的去疏泄，不要憋住它，不要阻碍它，是吧？这是春夏的这种养生养长的这种特性。到了秋冬呢，它叫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是你的志向呢，你的志气呢，你的。就你的这个心智呢，不要再往外发散了，要收回来了。这干什么要想收养藏了？这个因为肺气清肃，它要往下降嘛，是吧？所以要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所以这个时候也就预示着您在临床当中你怎么这个应用这件事呢？你不要熬夜，是吧？不要大怒，这个不要这个，这个就是让你的这个神志呢乱起来。让人的这个心智呢就活跃起来的这样事情就不要做了，这个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所以你看，整个秋季养生的要点是养收，所以呢，就是这是秋天应该养收的。如果逆之呢，就是如果违反了这个养收的这个原则以后会怎么样呢？会伤肺，因为肺气要收敛沉降，肺气要收。你如果你不收，它就伤了这个肺气了。冬天呢就为孙泄，为什么？因为你秋天不收，冬天就不藏，冬天没有藏，它没有根本，所以这个下焦呢就阳气就不足，那下焦的就不温暖，就会出现这种下焦的这寒凉，出现这种孙泄呀、寒冷的这种现象，所以
1: 下
0: 中毒
1: 腹
0: 出现。
1: 部包括腿是吧？也。
0: 对，就是下焦呢，它就藏不住东西，为啥？你没收进来，就像你秋天没有把粮食收回家里去，那你粮仓是空虚的，那你是不是人就要挨饿呀？是吧？你春天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更是连种子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冬为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你藏要有收为前提，收好了你才可藏，藏好了第二年才能生。你又没有收好，那就藏不住，就没有东西可藏，藏不住没有根本，那春天的时候就动摇，它就没有这个生发的这个根基嘛，是吧？所以呢，春夏秋冬它是就像一个连环起。叫做连通器，
1: 对，
0: 它一环扣着一环，你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它都会这
1: 影响
0: 个不
1: 下一
0: 好
1: 环，
0: 哈，对，影响下一环。那秋天咱们讲半天要养收养收，那还是从生活上啊、饮食上啊，你要收，就照着这个原则去收哈。但是很多时候自然规律是让你收，实际上你的人体正常也在收，但是往往呢人会收不起来，除了人的作为，就是人，你比方你故意的熬夜。故意的房事，故意的这个发泄，就这些事情你没有收好哈。另一个呢，就是你想收也收不住，就是收不进去，也有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经脉不通，寒邪凝滞的话，你的气想收的时候也是收不回去的啊。
1: 这
0: 这
1: 有
0: 种
1: 什
0: 现
1: 么
0: 象呢，
1: 表现吗？就是收不回去的话，会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或失眠，或者是心情抑郁，会怎么样呢？
0: 这是一种现象。如果收不回去，你看。这个气的周流呢是生长沉浮，那这个沉它沉不下去，它就浮在上面呢，就变成虚火，变成虚火，这个就是扰动人，人就会出现上热的这种表现，这个今天给大家再正好举一个案例哈，这个也就是你的虚火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有沉寒，就是你这个寒呢，可能是春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这个积的这个寒气。这个寒凝滞不通的这个经脉，让人经脉不通的这个，这叫寒哈，就是因为你经脉凝滞不通了，那你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它就收不进去了，所以这气呢就浮在外边，表现为虚火。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哈，这个有个小男孩叫也不算很小了吧，22岁一个男士，这个是大学生哈，他刚大学毕业考完研，他来看病的时候是头部头皮上。还有这个脸上，密布了这个毛囊炎，而且他这毛囊炎比较严重，一大片大片的红肿，高起高凸，而且呢带脓头，带着白的那个脓头，而且很多地方呢是破溃的，这个而且是一块块，就破溃的地方、烂的地方呢，那头发也是一块块的脱落的，就像斑秃一样，它一块块脱的，这种毛囊炎哈也是很常见的。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毛囊炎，形成痘痘，然后增生，这个头皮啊、脸上啊，它就会出现那种疙里疙瘩的，很恐怖，很难受，会毁容的哈，这种现象它是比较严重的。它这种毛囊炎呢是1年多了， 多方呢，内服啊、外用啊，这个多种治疗，这个中西药这个都用过了，都就造成这样，这个也无效，也没有往好的走，而且越来越重。他是过来这个看病的，然后呢，除了他这个磨囊炎之外，他的吃饭呢、睡觉啊、精神头啊、大便呢各方面没有任何那个异常，所以呢，他的脉呢是沉的，舌暗苔白，也就是。你就是这个毛囊炎，主诉就是毛囊炎，症状也是这个，其他的没有任何不舒服，脉呢偏沉，又是男士，你看22岁，正是，气血旺盛、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也问，他说大夫，我为什么就长这个呢？我说你长这个，其实他长这个哈、头上面部的这个毛囊炎，他的机理跟那个青少年。到了发育期的时候，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长青春痘是一个道理。
1: 哦、对，我也想到了，就是那种粉刺啊，脸上会留很多这种痘痘。
0: 对，这个毛囊炎也好，粉刺也好，斑疹疙瘩什么，这个糠玫瑰糠疹，那个什么皮炎，那都是西医的病名，在我们中医里头，这就是虚热，就是虚火，并没有具体明确的一个病名叫什么哈、这个不是这样的。我说这是虚火，这个虚火从哪儿来的呢？这根本的原因在你之前你受了寒了，可能你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你吃冰糕冷饮多呀，或者零食比较多呀，你的经脉凝滞不通了，尤其是胃经，伤了你的这个胃阳了。然后到了人壮年的时候，你看20多岁嘛，这个青春发育的时候，这个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这个时候你的阳气比较足，所以阳气振奋起来去疏通这个经脉，去顶这个寒邪的时候就会顶出包来，所以外在的表现可能会是这种斑疹呐、毛囊炎呀、局部的红肿啊，是吧，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时给他说的时候啊，这个小孩特别的就那种不相信啊、而且呢挺不屑的那种感觉，嘿嘿嘿的笑，他这意思呢就是感觉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反正那个
1: 那他怎么去找到您的呢？
0: 啊，他是那个他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朋友呢是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病情比较重，然后在这治疗的非常不错的，然后他就过来了，就是一看他那个表情和他这个也比较有修养，这孩子呢也比较有修养啊，你反正你说啥就是啥吧，我也不信，但是我也不反驳你。
1: 对，表面上不抵触，但是心理上知道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的信任。
0: 对，他是特别不信任，因为呢就会觉得我吃冰糕冷饮跟我这疙瘩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种感觉啊。你如果说比方说这个平常人也会这样想，我吃点冰糕冷饮，我胃疼一点，我肚子凉一点，这个我可以理解。我长毛囊炎了，头面咱快毁容了，这种现象他就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就觉得你在骗他，或者是你在乱说，是吧？这种感受。后来呢，就给他开的呢，因为辩证是少阴病，开的是四逆汤。然后这个其实呢，开四逆汤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了一下，是开四逆汤还是白通汤？因为他的脉呢。那个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隔绝的状态，虽然这个头呢会红肿，会这个起脓头，也疼，也这个破溃也脱发，但是呢他这个症状上并没有说特别急迫，我先用四逆汤这个探一探路吧，开的四逆汤7副，然后吃到第三天的时候，也就吃了3副的时候给我联系说，刘大夫，我这个毛囊炎加重了。
1: 嗯，
0: 我说怎么加重了？他说又疼，然后这个就不能碰，然后头这个晚上睡觉呢都不敢挨枕头，特别疼，然后呢这个脓也多了，感觉这个疙瘩也多了，而且也这个脓包也重了。我让他拍了个照片，确实呢是你看后脑勺啊，这个侧头啊，太阳这个穴周围啊，这个全是那个可以说毛囊炎全带了脓头了。
1: 嗯，
0: 原来呢还有一些红一片一片的，他现在是红的一片，上面都带脓包了。这其实这是中医的一个什么现象，叫阴病出阳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振奋了他的阳气以后，他阳气升起来以后，剧烈的正邪相争，这个把这个邪气顶到这儿是更严重了。但是因为更严重，是因为他太疼了嘛，疼得不好睡觉，然后他每天呢，他说他这个枕头上起来以后都是那个血渍，都是那个黑黑的污血。我说他疼的他受不了，我说那就改一改方，然后就把四逆汤改成白通汤了。也就是四逆汤呢，你看是附子干姜甘草，白通汤呢是附子干姜葱白，就去了甘草加了葱白，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缓的这个力量去掉，然后增加这个通破的这种力量，这个就是通破的力量更强一些，通行经脉的作用更强一些。然后呢就开了7副，就是四逆汤先停了，然后开了7副白通汤，然后吃上以后，后来就没再联系我。到7天以后来复诊的时候， 这个我们。

0: 问他怎么样了，他说那个对他这次来复诊呢没有来，人没有来，就微信联系的。我说你怎么样，他说不怎么疼了，头不怎么疼了，然后拍了个照片呢，看着也好多了，他说你再继续白酮汤七副，然后就又吃了七副白酮汤，然后吃完以后过来复诊的。然后来的时候啊，一看这个孩子大变样了，就头上基本上就没有这些大包了，就后脑勺数的时候有三四个带白尖的这个脓头的这个包，也不大，就三四个，然后给他处理了一下，像侧头啊、脸上口鼻周围的这个包啊都没了，而且这个来了以后就笑，一看也挺高兴哈，这个就好多了，然后又给他开了七副白酮汤，他就说，我说你这个你自己反思一下，你之前吃过这个冰糕冷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吗？小时候吃的多吗？他说，哎呀，我去年的时候考研，因为准备考研嘛，今年他是考上了。他去年的时候准备考研的时候，为了提高精神，就是为了提神，他每天喝至少一到两杯的，他说叫冰美式，那就是那种咖啡吧，那种咖啡可能叫冰美式。他说每天一到两杯的冰美式，至少一杯，然后喝了半年多。后来这个头啊和脸上、啊、就起了这么多的毛囊炎，他说我不知道是毛囊炎是因为这个，我说我告诉你是因为吃凉的冷饮吃的，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呢？他也在这笑，他这回这笑就相信了，知道自己浅薄了哈，相信了。
1: 喝咖啡确实是对于皮肤不好，而且它还是凉的，但是我觉得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喝咖啡的话，它会将人体的钙的成分会很快的排出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凉饮料也好，咖啡也好，我觉得还是少喝啊。天天喝的话，你这钙的流失会比较厉害。另外，就像这个比较凉的饮料的话，对我们的胃呢还是有刺激哈。
0: 对，你看他喝了冰咖啡以后呢，他每天喝冰咖啡，而连续半年多，他就出现这个。那为什么他的这个热表现在头面部呢？表现为毛囊炎呢，是吧？这个又涉及到咱们的中医的这个理论了。这个人的头面部哈，咱们有一个名词呢，叫诸阳之会。你看这个，如果你这个阳气很足，如果你外边咔突然来一个寒邪，憋住了你的阳气的运行，然后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如果你经过一阵的休养，或者是这个，你看他考研结束以后，肯定休整的还是不错的，是吧？阳气又重新振奋起来，它就会推动着这个邪气呢往外推，往上推。阳气本来热，就是火性炎上，火的这个特性是往上走的，也就是热呢是往上走的，是吧？如果有一团热，你下边是凉的，上边是热的，热性是往上走的。然后头面部呢又为助阳之会，你看咱们的手三阳经，手阳明、手太阳、手上阳和足阳明、足太阳、左上阳都是过人的头面部的，所以这个热往上走，他正好他正是壮年的时候，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寒气呢就往上推，推到他的头面部了，所以出现了头面部的这个炎症和这个火热的现象，所以这表现为这个毛囊炎。你看，也如果有的人哈，并不是这么壮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表现在胃部了，或者表现为心脏了。你看，我曾经举过多次的这个例子，在正定有一个患者，他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家开着这个门市卖瓷砖的，他爱人呢卖瓷砖，做负责销售，他是负责搬运，他搬瓷砖。他夏天的时候，是这个二十多年之前吧，现在他四十岁了，四十多岁了。二十年之前，他夏天的时候搬瓷砖，装卸嘛，是吧？又热又渴，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一杯带冰碴的啤酒。从喝了这个啤酒以后，就开始胃疼。从那以后十几年到找我看病的时候啊，这个胃疼持续加重。这个不断的加重，但是他也没造成别的病，他就是造成胃这儿，而且胃这儿有一块就他说就像压着一块冰一样，特别冷又疼，而且往往半夜都要疼醒。他中间也治疗了十几年，一直没有治好。他其实这个患者呢是听咱们广播，尤其是听咱们老中医会生活哈，听到我有一次讲那个寒厥病，听到这个以后，他就突然的灵光一现，就觉得卢大夫讲的这个就是我得病的这个原因，一定卢大夫能解决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以后给他当时开的也是四逆汤。那这个当时他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生活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什么也不想干，活着都没劲，这个抑郁，然后满脑袋也是包，就是这个脸上一疙一疙瘩的，然后胃也疼，然后半夜疼醒睡不好觉，然后呢他看东西都是黑白的， 这个就是它不像咱们看东西，你看是彩色的，是立体的，是吧？它盖东西，它说就像黑白照片一样，是个平面，而且是黑白的，没有彩色，所以它很害怕，它觉得它不久于，它将要不久于人世了。

0: 个寒凉生冷哈、啊。这个以寒凉生冷为首的这些范氏族，
1: 你看这两个病例啊，都是生冷寒凉，是吧？到了夏天，人们有些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去喝点凉啤酒啊，吃点凉的呀。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稍微调剂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就是每天这样，对我们的脾胃伤害很大。你看，都表现在皮肤上了。
0: 第一个呢是表现的，你看我举的这个案例都是寒，受的寒。他这个呢，这个毛囊炎的这小伙子表现在皮毛，表现在最外边，你看头顶是吧？头面部这个表现在皮毛。第二个例子呢，这个症状的这个患者呢，你看他受了寒以后，他表现为胃，表现为胃寒，脾胃的虚寒是吧？他表现在这个内脏，这个脏腑这个腑这个位置。还有一些例子，这是在网上我偶尔听到的、看到的啊。有过一个这个10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是练武术的，然后夏天练完武术以后特别热，又热又渴，然后他也是喝的冷饮，喝完以后就吐血了，就昏迷了，然后急救以后就在急诊，后来这个就发现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就十二指肠这个就是这个出血，然后胃出血，然后立刻做的手术救过来一条命。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救治，没有及时的发现他出血的位置，这个小孩有可能就猝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入骨的，这寒呢能直入寒邪直中，直接就是直中你这个阴阳气机呢，立刻就给这个停止了，这种有可能会猝死的。
1: 对，所以说人体啊本身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如果外界的这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外在的这些东西打破了这个平衡的话，就会生病。那严重一些呢，就会致死哈。
0: 对，还有一个这个网上那个也有一个视频哈，一个男士在这个这是医院的监控下监控到的这个哈，这个一个医院的男士在这个这个门诊这儿，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吐血，一边走路一边吐血，也是急诊，他也是热天热的时候喝冷饮了。然后引发了吐血，他就立刻去了医院急诊，也是消化道出血，然后这个急救做的手术，后来救过一条命，就是这个就是算是这个很不幸中的大幸啊。你看后边这几个例子呢，也是受寒，如果寒凝的厉害，那你立马把你升降的气机给你憋死了，那有可能就出现猝死了。
1: 阴阳离合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中医经常讲这个阴和阳，都外在的这些生冷寒凉的话，对我们的阴气也好，对我们的阳气也好，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阴阳动态平衡一旦打破的话，这个后果就得自己去承担。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学学中医，多聊聊多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对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一些疾病的认识啊，都会有改观的哈。
0: 具体到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呢，还是千篇一律的哈，还是老生常谈。那你这个秋天，其实不是秋天要这样做，是一年四季都要这样做。早睡早起，节制房事，病人呢要禁止房事，是吧？这个生冷寒凉辛辣的尽量都不要吃了，不要长时间的这个玩手机呀，或者是这个接受过度的这种欲望的这种耗散。你像《道德经》上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这个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让人心发狂，是吧？就是这些过度的、过分的这种欲望，会这个消耗你的这个精气神，然后你的精气耗散完了，人的生命也就截止了。
1: 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的养生，那么我们在立秋之后这样的季节。
0: 生冷寒凉辛辣尽量不要吃，清淡饮食，就正常吃饭，别追求那些新奇特的这些这个怪异的特别的高粱厚味的东西，不用去追求那个，其实是粗茶淡饭才养人。
1: 粗茶淡饭，但有些时候，包括今天我跟我们家孩子还在谈论，就说哎呀都不想吃饭，就是没滋味儿。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是因人而异吧。为啥会没滋味呢？其实还也是跟人这个人的气血有关哈。你看小孩出生的婴儿，这个他呢

0: 的这个就是或者是6个月7个月，就是他婴幼儿时期是吧，这个小孩的时候他这个口味觉是很敏感的，那给他吃饭呢其实就一点盐都不放是吧，后边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月份的增长，慢慢的点点香油或者点点酱油，这个慢慢的才会增加这些。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呢，这个咱们的味觉好像退化了是吧，就喜欢这些高粱厚味了。其实是你还是你气血亏了，脾和才能知五味。这个在这个邪气脏腑病行篇灵枢经的一篇啊也说了，你看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哈12经脉365络，其气皆气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就是岐伯说呢，人体有12经脉和365络脉，所有的气血都通过经脉往上走运行，汇聚于头面部，以滋养这些眼耳鼻舌这些孔窍这些地方。你看啊，他说了，其精阳气上行于目而为精，其别气走于耳而为清，其这个中气上于鼻而为嗅，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所以就是人的这个通过这个人的气血呢，通过经脉通过络脉呢往上行，上达到人的头面部，然后它汇聚于人的这个头面部，然后分别的滋养着人的眼耳口鼻这些气管是吧，这些孔窍。这个如果你的气血旺盛，那你这个就像河里的水很多，那它支流也是很多的，支流里的水也是很多的，周围的田地啊草木啊都能得到灌溉，它就能欣欣向荣。你的眼耳鼻舌它能得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它就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能听能品尝能看能闻是吧。如果你气血虚了，你这些孔窍它就不灵了，鼻子也聋了，耳朵也耳鸣了，嘴也尝不出这个味儿来了是吧，所以还是气血虚了。所以咱们中医的这个气血的调理啊，就治病很多时候就是调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旺盛起来，你自然你这些症状就消失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我近期正在治疗一个70多岁一个老爷子，他就是耳朵听不清了，一个是听力下降，再一个呢耳朵听声音失真。这个失真什么，就像咱们听那个磁带，听着听着他就变了他那音儿是吧，就是就这样，他就听着听着失真了。治疗的时候也是在调他的气血，然后也就是3-4个星期吧，他现在听力已经恢复了大半了，已经很好了。
1: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当你的气血不足的时候，你某一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衰退。
0: 对。
1: 所以说把气血调好了，你这个功能它原有的正常功能就可以发挥起来。
0: 对。所以咱们中医治疗啊，就是在从根本上调你的脏腑，让你这个脏腑呢生产气血的这个功能旺盛起来，它能产生更多的气血。同时呢，你在个人的为什么老是强调你的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啊、思维方式，其实那些地方是让你减少消耗。你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的进水口多了，然后你看生产气血多了，同时你耗气血的事儿少了或者停止了，你的蓄水池里的水是不是蓄得很快啊？
1: 对，
0: 很快就满了是吧。那气血满到什么程度，你的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你气血亏虚的地方它能这个恢复到什么程度，所以你那相应的这个器官相应的这个脏腑组织它就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这是中医六经辩证治疗的这个这个思路，治疗的这个方法。
1: 对，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任何疾病都要从气血开始着手，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人体的元气升腾起来了，那我们某一个脏器的功能它才会正常的运转啊。好，今天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陆准的讲解，我觉得陆准的讲解是非常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再次感谢陆准，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下回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19岁时，他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

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

0: 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有这么句话叫利令智昏，用这个词来形容战国时期那楚怀王是再恰当不过呢。被那位纵横名士张仪骗得可够惨的。为什么呀？就是贪图便宜呀，就看中了人家那600里商于之地。楚怀王想不动刀兵扩展疆土，扩大地盘，他哪知道天上从来就不掉馅饼啊。张仪欺楚是小，破坏了合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一回秦王放心了，怎么呢？大国之间已经有了矛盾，这合纵是不攻自破呀。这人呐，他越着急往往容易不理智。你这楚怀王作为一国之主也这样，你像这你倒总结总结，塌下心来啊，不，马上发兵啊，要攻打秦国。秦国没给他600里地，6里都没给他，张仪要给他来着，他可得要啊。啊，为那么一小撮地儿，我跟齐国都断了交了，那还不打你？结果这一仗，楚怀王倾国倾城之兵全败了。

为什么？秦国找了齐国，齐宣王做着做着梦，突然听人说楚国跟他断交了，给气得再也睡不着觉了，不知道为什么。正要找茬打这楚国呢，秦国来约他，咱俩一块打吧。一下8万人马呀，楚国8万精锐，70多名上将都被人家给杀了。甚至汉中郡、成功、新城、上庸等等大片土地被秦军占领，楚怀王死的心都有了。为什么？本来想多吃多占，没想到亏了大本了，一寸土地没占来，白白丢失了这么多城池。他恨，恨谁啊？恨张仪。其实这楚怀王应该恨自己，可是他现在把这仇都记张仪身上，心想就是这么一个巧舌如簧的舌辩之士骗得我蒙灯转向啊，一次不成我二次再战还打。没告诉你这位已经快疯了吗？又征集人马，您想楚国那实力已经不如先前了，刚吃了个败仗，二次又发兵，哎呦，兴师动众，跟秦国的军队决战于蓝田。没有齐国帮忙，这回楚怀王打得怎么样啊？嗨，还是一场失败呀。这秦国气势高涨，武力强大，偏偏赶上韩国、魏国这几位好朋友后边还紧给撤梯子，趁火打劫，也偷袭楚国，内外交困，二次兵败，又丢了一大片土地。楚怀王这回可傻了，这真叫一败涂地，无地自容，还打吗？拿什么打呀？现在国内再打起来就得动乱了，还敢跟老百姓提打仗发兵的事儿？万般无奈，只能求和了。求和就是投降啊。派了两个能言善辩的，一位是陈轸，画蛇添足那位，让陈轸出使秦国，忍气吞声跟人求和吧。这会儿他想起那位屈大夫屈原了，屈原那么劝自己，自己不听，看来当时是忠言逆耳啊。赶快把屈先生请来出使齐国吧，到齐国修好谢罪。屈原都被贬了官了，这会儿重新录用，为国尽忠啊。这位忠良无怨无悔出使了齐国，这么一来相对平安。可是好景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啊，这时间刚过了一年，秦国那位秦王又坐不住了。他感觉这楚国应该把整个土地都归了他才好呢。现在看楚国黔中这个地方，这是个地名，特别的肥沃，应该把黔中得过来。可是要得黔中，人家能给吗？不给就得打。这样吧，别打了，跟他换。秦王跟张仪这么一商量，上回不说想要咱们商于600里地吗？这回咱真就把这商于给他，用这600里换楚国黔中之地，你看怎么样啊？张仪一听，我说大王，您真舍得这600里土地呀、啊？这是秦国将士一滴一滴的鲜血换来的。哎，秦王摇摇头，张先生，你还不知道吗？真到他把那黔中地划过来的时候，给不给，咱们再从长计议呀，好嘛，又是一场骗局。秦国的使者到楚国来了，面见楚怀王，把这事儿这么一说，楚怀王一听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大伙一看，怎么了？国君气糊涂了是怎么着？疆土越来越小，人家又来要，您还乐？楚怀王乐着乐着眼泪都快下来了，哭了。您想这又哭又笑够多么难受啊。告诉你家秦王，寡人不在乎黔中这方寸之地，楚国幅员辽阔，这点地盘算什么呀？我所要者只是张仪一人呐、啊。什么商于600里我不在乎，只要将张仪押送到楚国来，我就将黔中之地双手奉送。你回话去吧。看来我家大王

是恨死张姨了，非置张姨于死地不可。可是人家能把张姨送来吗？秦国的使者领命回复秦惠文王。惠文王一听，哦，不用拿商于土地去换，用张仪，那还是不给张仪的好，要不还是拿那土地去换吧。怎么秦王舍不得把张仪交出去？这信儿就让张仪听着了。张仪连忙进宫拜见秦惠王啊，大王，听说楚王答应把黔中之地划归秦国，只是要用小人作为抵押，省下了大王600里商于之地，您觉得这笔买卖咱做得还是做不得呀？秦惠文王这么一听，当然做不得呀。张先生，寡人怎能让你入龙潭虎穴？你要一去楚国，凶多吉少啊，这个买卖当然不能做了。哎，张仪摇了摇头，大王，您以为臣下到了楚国必然身首异处吗？啊，秦王一听，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大王，只要能为您挣来黔中之地，张仪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更何况他根本也不会杀我，大王你信吗？我不信。秦惠文王心想，这张仪也太狂了，你有这把握吗？凭什么楚王不记恨前嫌呢？大王，就凭我口中三寸之舌。为什么管这些纵横家叫舌辩之士啊？就指着嘴里这话活着呢。好吧，既然如此，张先生，那您就受委屈了。张仪为什么要奔楚国来呀？他也发现最近秦国好些人都嫉妒他，与其在秦国让这帮人天天算计自己，还不如冒冒风险让秦王看看自己的本领。就这么来到楚国了，就刚到楚国，金甲武士就扑过来了，好悬就把他正法喽。不能，为什么？楚怀王不会让张仪那么便宜的就死了啊，一刀就把他解决了，太轻算了，先把他押入大牢。楚怀王一声令下，张仪是锒铛入狱啊。在监狱里边他很从容，晋大夫什么时候来看我呀？他怎么知道那晋上晋大夫来看他？上次张仪欺楚的时候没少了给这晋上花钱，这一次你看他表面一个人来，实际家里的仆人早带着钱去找晋上了，又拿了1000两金子。晋上一看金子，就忘了自己是姓秦还是姓楚了。啊，张先生来，我得请请张先生。哪儿呢？在监狱里呢，我得看看。他来见张仪，张仪，还是以往那么轻轻松松，巍然一笑：“晋大夫别来无恙，啊，在这个地方见您，我真是没想到啊。”哟，说着晋上脸有点红。哎呦，张先生，我家大王是记恨上一次商于之事，故而将先生投入大牢，我何以帮助先生摆脱困境啊？你看，拿人钱了就得替人消灾，我现在怎么办？我直接找他，他都不答应啊。您找你家楚王可不行，通过郑袖，一切便都水到渠成。哦，金上一听，好主意，郑袖一定会让将军脱离牢狱之灾。可是什么呀？需要用什么的？金大夫不必客套，张仪自会派人送到府上，不就是钱吗？这晋上马上花钱去运动郑袖。郑袖是谁呀？郑袖是楚怀王最宠信的妃子。把这钱放到这儿了，肯定得问谁拿的钱呢？秦国的侧室张仪，张先生，当年在秦国拜相，现在得罪秦王，被发配到这儿来了。哎呦，张先生用这么多的钱，这是有求于我呀，我能见见他吗？那位说，这不是国家犯人吗？你分谁见呢？郑袖一句话下特令，把这张仪先调出来，要见见这位张先生。张仪到这儿来，
跪倒施礼，站起来上下打量郑袖，真是个美人呢、不是美人，楚怀王凭什么对他言听计从啊？不过张仪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哎。郑袖一愣，张先生，因何长吁短叹？刚才你这么看我，郑袖就有点不高兴，因为不礼貌啊，我是王妃呀、二一个这一叹气倒把他给叹糊涂了，是我长得不如人意，还是我容颜衰老啊？这个女人想法很丰富，张先生因何发叹呢？夫人，我恐怕不久您将失宠于楚王。何出此言呢？夫人不知道吗？现在我家秦王要用很多国土还有秦国的美人来换取张仪的性命，我家大王不知道楚王记恨于我，所以让我来了，但是大王宠信我张仪，恐怕夫人、晋大夫你们都知道，真到时秦国美女陪楚王左右，恐怕夫人不能久被楚王宠信呐，故而张仪叹之。我这一看你快失宠了，我就叹口气呀、哎呀，这一下可是说中要害了，把郑袖吓了一大跳。郑袖是美人不假，她是得专宠于怀王近前呐、这个人不容得楚怀王跟前有别的美女，工于心计。想当初楚怀王宠信郑袖，还宠爱别的美人呢，有一个美人长得比郑袖年轻漂亮，楚怀王简直就住那儿不回来了。郑袖想了半天出一损招，郑袖天天跟那美女俩人一块吃一块玩，处得跟亲姐们一样，然后姐俩无话不谈。妹妹，你知道你哪长得让大王不尽人意还觉得有一点挑剔的地方吗？啊，美人一听，姐姐你说哪？你鼻子不好，你这鼻子呀有点大了，所以呢你以后再见大王尽量把这鼻子挡上。你怎么知道？姐姐，嗨，前者大王在我那里酒后谈及起你，说了这么一句我就留心了。哦，这美人一听啊，真就按这说的做了，每次再见楚怀王都拿那衣袖遮着鼻子，一次两次楚怀王没在意，时间长了楚怀王纳闷啊，这美人都说笑不露齿，也不用挡着半拉脸呢，我得看看你嘴什么样好吗？一见面光有俩眼珠子滴溜乱转，那鼻子呢挡着呢。问这郑袖，他为什么每次见寡人都掩鼻而笑啊？哟，大王这不该说，他说了，说大王有体臭，好去了得。这一下说的楚怀王暴跳如雷，怎么的？楚怀王还真有点腋臭，这打人怕打脸，揭人怕揭短呢。他敢嫌我有味儿，楚怀王一着急，他的鼻子不是很灵敏吗？把他鼻子给割下来吧。你想这美人她长得再美，没了鼻子那还好得了吗？受了这种酷刑都是因为上了郑袖的当，这郑袖就怕失宠。今儿张仪一说我家秦王要拿秦国美人来换我，你怎么办呢？那张先生，我将如何拦阻秦国的美女来到我楚国？好办呐，您是楚王之挚爱，夫人一句话让楚王放了我张仪，那就不用我家秦国国君用钱用美女来换了，城池之间相互的交换归还楚国的失地，只能使秦国跟楚国两国更为交好，你也对得起大王啊。好会说呀，把自己的危险解除了，还给郑袖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你促进了两国外交正常化，就这么个意思吧。郑袖何乐而不为呀？打这儿起送走张仪，他就开始晚上做这楚怀王工作。晚上做工作，枕头风啊，这枕头风可了不得，一天吹两天吹，一吹吹了半个月，吹得楚怀王终于明白不能杀张仪呀、这就是愚蠢的楚王，不杀张仪而且从大狱里把他请出来代之以礼，
郑袖告诉怀王，你要真把张先生给杀了，甭说杀了，把他打瘸了，落点残，那秦王暴怒就得兵发楚国，咱已经败了两回，不能再打了。楚怀王一想，顾全大局吧，为了楚国上下安危，我就得善待张仪，好嘛，好吃好喝送回秦国。这要送张仪走，有人扑通跪倒，大王不可。谁呀？哎呀，楚怀王一皱眉，又是他，就是那屈原。屈原不是被贬官了吗？后来出使齐国，算戴罪立功，又在跟前管点事儿吧。这屈原是敢于直谏呢，哭着拉着楚怀王的袖子，若让张仪走，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大王应该把他杀喽。可是这楚怀王听郑袖那枕头风都听顺了，屈原说那个他觉得不对。屈大夫，我若杀了张仪，楚国怎么办呢？你休得多言。楚怀王火了，我能一次贬你，就能两次放逐，接着你远远的待着吧。就这样把屈原又给驱逐了，流放他乡。楚怀王听信秦国国君的话，还到秦国的武关去了一趟，干嘛？要在那里进行盟誓，秦楚要永结盟好。屈原在外地听到这信儿，都上表彰了，不能去，这是骗局，谁拦得住这楚怀王？这多将啊，到那儿去就被秦王给扣下来了，整个楚国国君成人家秦国人质了。您说这多冤？到这会儿楚怀王才如梦方醒啊，晚了。就这样溜溜在秦国被压了三四年呢。这三四年楚怀王倒显出一种南方楚人这种倔脾气，既然知道上当了，那也就不能服软了。秦王扣留楚怀王的目的是用这一国之君来要楚国的土地，可楚怀王至死不答应，你就杀了我，我也不写一封信，我也不捎过去一句话。楚国另立新君，楚怀王就在这一种对峙气愤的局面中把自个儿活活气病了，吐了好些血，最后客死他乡。最难过的除了楚国的老百姓，就是那位屈原大夫了。扣着这么一尸首有什么用啊？送回楚国吧。楚国百姓夹道哭迎啊，这么想念楚怀王吗？楚怀王临终前的这点骨气，誓不服软的劲头，给他愚蠢见利忘义的一生就算增添了一笔光辉吧。他这么一死，屈原在外地被流放心都碎了。屈原自打被流放出来之后，简直就没有好果子吃啊，他的政治反对派全都当权说了算，屈原的处境别提多艰难了。屈大夫一直在写书，写什么呀？叫那楚辞啊，这可是一部长篇诗歌总集，分离骚、九章、招魂、九歌、天问等等著名的篇章，大多是伤时哀世之作呀，表达心中的愤恨与悲哀。楚辞充满了荆楚文化的神奇浪漫，极富有想象力，尤其是离骚，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离就是被贬谪被放逐，骚有牢骚之意。屈原对楚国对楚怀王的忠贞有谁能理解呢？怀王死后又过了几年，屈原已经形如枯槁，就在水边散步的时候碰见了一位老渔夫。这老渔夫经常在这江边打鱼，这个江因为屈原而有名，就是那汨罗江啊。哎，屈大夫来到这儿很多年了，怎么现在您变成这样了？感情这屈原人缘不错，一点点的颓败，一点点的憔悴，让这渔夫很心疼。您这是怎么了？哎，屈原惨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
被放逐至此，才有今日之惨状啊。

0: 老头还劝他呢，您是圣人，圣人就应该顺应时俗，为什么您不随波逐流，而偏用自己的清白招来今天的流放啊？屈原摇了摇头，他跟老头没法解释。没多久，屈原就投了汨罗江，他要用自己的死来成就自己的高洁的品行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是屈大夫人格的写照。屈原的一生是悲惨而不得志啊，导致他的《离骚》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种新的诗体，就是长短不一、变化灵活的楚辞体。尤其他那《天问》在里边，屈原一口气提出170多个问题，文章构思奇特。这首诗里边既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也有关于社会历史的问题。鲁迅先生称赞《天问》，说他放言无惮，言前人所不敢言呢。历代后人都很崇尚尊敬屈原大夫，尊敬他的忠诚，尊敬他的人品，尊敬他的高洁，尊敬他的才华。屈原用自己的沉江自尽来向世人展示自己高尚的情操，做人的清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

0: 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1: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着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他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0: 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5: 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嗯，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

0: 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
6: 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都脱，快跟上，
7: 快！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

0: 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

0: 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发

急。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 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2: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3: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2: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3: 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2: 对呀、
3: 啊。
2: 你还得抢啊。
3: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2: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3: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3: 是。
2: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3: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2: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3: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2: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3: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2: 对，
3: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2: 好，
3: 150克没有辅 辅料的过境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2: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3: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2: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3: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2: 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3: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2: 没错，
3: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2: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3: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了。 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2: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3: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2: 嗯，
3: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2: 啊，
3: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2: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也可以，
2: 尤其是
3: 没问题，
2: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3: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2: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3: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块一罐，
2: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3: 对，打了50，对，
2: 所以
3: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2: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3: 是，
2: 像
3: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

0: 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曹薇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18: 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三线直到健康，这里是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十家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大风起，降雨至，唐山市工人医院急诊科啊，相继接诊了30多例哮喘的患者。那么有人就问了啊，说这个哮喘和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咱们又应该如何积极的防治呢？马上来连线唐山市工人医院急诊科主任卢军丽，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2: 你好。
0: 那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前两天的这个大雨啊，会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哮喘患者来到这个医院里边，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咱们接诊的这些哮喘患者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是这样，那个昨天前天晚上吧，前天晚上就是说先刮了一阵大风，完了之后就是下了一场时间不是太长的一个暴雨，那个之后呢，我的一个诊间就相继就接诊了30多位这个明显的这种咳嗽喘这些患者，这时候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病情是比较集中的。后边我们分析一下呢，可能就和这个天气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前段时间一直是这种暑期这种湿热的这种天气，过了湿热之后呢，就是说到了九月份的九月初，就天气开始一点点变干燥。这次

0: 呢是一场闲时刮的大风，因为我们分析就是啊，这个暑期的时候这些湿热有一些灰尘呐、花粉呐、还有一些这个霉菌呐，在湿热的天气它的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附着在那儿，它没有说飘起来。经过这个一入秋，就是空气里边湿度越来越小，这次呢一场风就把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些灰尘、花粉，还有一些这些霉菌呢，就吹起来了。吹起来呢，可能就进入一部分，有过敏体质这些人的呼吸道，就引起了呼吸道的过敏。出现的一些比较轻一点呢，可能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咳嗽，干咳没痰，还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比较敏感的，就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所以这些人就积极的就来到了医院。
1: 嗯，也就是这个雷暴的这种天气里边，主要作用于这个哮喘患者的是这个大风，是吗？
0: 对，实际上是这个风，或者是这个雷暴当时所激起的这些，瞬间激起的这些原来在地面沉积啊，或者在角落沉积的这些灰尘，把它激起来之后，让人们进入呼吸道。
1: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确实全国各地啊，因为这个雷暴天气会引发这个哮喘的患者有很多。那咱们如果遇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积极的去预防呢？
0: 是在我们分析的原因呢，针对这些原因，第一个呢，比如说在刮风之前关窗户，
1: 嗯，
0: 尽量呢不要在室外活动，就是进入室内把窗户关上，就是说尽量远离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些灰尘呐、霉菌呐、或者是这些花粉呐之类的，或者呢就是说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家里边呢对有过敏体质的人，备一些这个应急的这些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说利雷他定啊这一类的抗过敏药物，把这些做好。另外就是平时呢，我们这个锻炼身体，把自身的这种体质让它做得更好一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针对这种情况给大伙儿提的一点建议。
1: 嗯，确实需要强身健体，同时再做好这个外部的防护，这样的话才能远离这样的一个过敏源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啊，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射频调控、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耳鸣的症状。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好，听众朋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在我们身边呢，有这样一群人啊，他们常年会被反复发作的头疼还有嗡嗡作响的耳鸣所困扰，辗转了很多医院呢，做了很多检查，可能被诊断为了神经性的头疼、偏头疼，吃了很多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和工作。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啊，也许不在头，而在脖子， 这就是颈源性头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在疼痛领域治疗啊颇有建树的专家，他就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的主任医师田长征教授。田主任将会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微创治疗理念，那就是射频调控联合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来为深受颈源性头痛耳鸣困扰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田主任。田主任是河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委员，河北预防医学会疼痛防治专委会常委，擅长的领域是颈源性头痛、三叉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带状疱疹神经痛、癌痛等等病症的诊疗工作。那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健康的需求，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到我们医院的相关科室的专家大夫，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您开辟到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那对于大家在平时门诊可能没有问清楚的病情，没有搞懂的治疗方案，以及任何您想要就病情咨询大夫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和大夫来充分的沟通，和谐医患关系，同时更加有利于病情的治疗和康复啊。那我们燕赵明医堂节目也启动了医生开讲系列的专题策划，那就是特需门诊。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如果说各位有这个难治的头疼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服务热线啊。好，接下来我们跟田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颈源性头痛的这么一个话题哈。我们知道田主任最近是刚刚成功为一名深受这个头痛困扰的患者实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射频低温这个等离子消融术啊。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其实的话，这个患者的话，他的经历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说比较复杂啊。这患者的话，他从十几岁吧，他就开始疼。疼的话，他就是一开始疼的话，就说吃简单的，吃一点药就管用，像布洛芬啊什么这些都管用啊。但是说吃着吃着呢，就这些药的话就开始不管用了啊。然后的话，咱们就开始，他就开始就说各处的求医啊，求医的话，然后就说查过来查过去，哎，头上都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原因的话，然后就说，哎呀，这孩子就说总是吃药，可能他不想上学，然后就开始看心理科呀，有觉得孩子就说抑郁啊这些。
1: 多大了这个？
4: 就说他从十几岁开始疼
1: 哦，
4: 十几岁开始疼，然后就觉得孩子就家里边就觉得啊，这孩子可能不想上学了，不想上课了，
1: 还以为找借口呢。
4: 对，那实际上的话，其实这些，就说这个头疼的话，其实对孩子困扰挺大的，有的孩子的话就甚至就都会休学了啊，他的话就说还没有说休学，但是说的话也一直靠吃药啊，吃的药的话就说很痛苦，然后后来的话就说，到我们那边，然后就说孩子很痛苦嘛，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打听到我们那儿了，然后就去我们那儿。去我们那儿的话，我们就看他，然后就说，检查了以后，感觉这孩子吧，就是他正好是青春发育期，发育期的话，然后就长期的低头写作业呀，这些呀，造成的什么呀，颈椎的变直、反弓，然后这些的话，他可能会引起了头痛。而这个时候你去查脑子，他就感觉什么问题也没有，
1: 对，跟大脑没关系，
4: 对。甚至孩子有时候觉得我胸闷，然后家里说的是这么大孩子哪有心脏病啊，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颈椎引起来的，然后就说我们的话就根据这个，然后做了就说颈上神经的调控，然后做了这个神经调控以后，孩子立马感觉哎呀我马上就好了，
1: 神清气爽，
4: 对，神清气爽，我头脑也清醒了，睡觉也好了，我学习也有劲儿了，这就是说你看，要不然的话这孩子就说你看为这个痛苦的话他就会困扰很长时间，而且还很影响他学习，
1: 对，
4: 最主要的是对他以后的人格发育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对，不光是影响身体，还影响自己的心理啊，
4: 对，因为孩子你说从小你这么小就给他背上一个抑郁焦虑的包袱，那这孩子以后他的发展很受影响的，
1: 对，确实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方法能够让这个孩子走到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的这个正轨当中，
4: 对，
1: 这个非常好的事儿。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颈源性的这样一个头痛，
4: 对，
1: 这个颈源性头痛到底是个什么病啊？这是
4: 颈源性头痛的话，其实就是说咱们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呀，有颈椎问题引起来的头痛，咱们就说这个颈椎啊怎么会引起头痛呢？其实我们的颈椎的话，你想想它就是连接头和身体的一座桥梁， 啊，咱们就说你头和身体的连接，这个就说这个桥梁是很重要的啊。咱们就说你头脑每天你要处理多少工作。

0: 这里边的血流呀、神经呀，它都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连接的话，颈部的神经和血管就会很丰富。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说颈部这边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啊，不管你是说椎间盘突出呀，像这就比较大了啊，关节错位啊这些，或者就是说简单的一些肌肉劳损，
1: 嗯
0: 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什么呀？就说刺激到这些神经呀、血管呀。啊，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引起呢，就说你脑部的一些症状，
1: 嗯，
0: 不管是头疼、耳鸣、眼睛、
1: 嗯、
0: 感觉眼睛感觉发胀呀，
1: 嗯，
0: 干涩呀，
1: 嗯，
0: 啊，这些都有可能会，甚至有的人就说刺激到这个神经以后，脖子这儿的神经以后，它还会引起什么呀？干咳。
1: 哦，
0: 啊，这些都是会
1: 咳嗽也是会因为它引起啊。
0: 对，有的人很多就干咳嘛，哦、就说这些也都会，所以说它会引起的症状很多的。其实头面部的问题很多都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1: 嗯。那刚才提到，其实耳鸣也算是这个属于神经上面属于这个影响到了哈。
0: 对，对，它其实的话就说咱们颈部这边神经比较多，包括就是支配颈部的啊，它这些就说支配耳部呀、面部的一些神经，
1: 嗯、
0: 它这个就是从颅内传出的这些神经，它跟颈部这个神经它这也有过一个交汇
1: 哦，
0: 啊，有一个交汇，所以说颈部这边的它有问题了以后，它不光会刺激颈部的神经啊、
1: 嗯，
0: 这个脑部出来的这些神经它也会受影响。
1: 嗯
0: 啊，就包括就是我刚才就说到的，就是孩子有为什么有时候他会说，你十几岁的孩子他为什么感觉胸闷？
1: 嗯
0: 啊，其实就说这个时候颈部这儿的话，他刺激到他的迷走呀，刺激到交感呀，他也会引起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
1: 所以这个症状其实都是属于他的这个神经所牵扯引发的。
0: 对，所以说就颈椎这边出现问题以后，牵扯到这些神经，刺激到这些神经、
1: 嗯、
0: 啊，就会引起来这些。
1: 那具体有什么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是不是还有恶心也算是其中一部分啊？
0: 恶心也是，
1: 嗯，
0: 恶心也是。其实就说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些症状的话，就说啊，我们就说可能大家听这个科普话听的比较多啊，经常说一些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或者交感型的神经椎病、
1: 嗯。
0: 但其实的话，你说到交感的话，那你就要说一下副交感，就是迷走神经、
1: 嗯、
0: 那你光刺激交感神经不会刺激迷走神经吗？也会、
1: 嗯、
0: 刺激到迷走神经的话，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心里边难受、
1: 嗯、
0: 然后恶心呕吐也都会出来、
1: 嗯、
0: 因为迷走神经它是支配胃肠道的嘛，
1: 嗯
0: 啊，这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脖子上的一个、
0: 啊、
1: 一点小小的这个状况，它会牵扯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情况啊。
0: 对，咱就说嘛，因为它你看脑部的神经出来，你要通过颈部往下传递到身体里边去，
1: 嗯
0: 啊，它支配你的身体，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边出现问题，就相当于桥梁出现问题嘛。那么你可能，所以说有时候你感觉很多是一个全身性的症状，
1: 嗯，
0: 但其实是颈部问题。
1: 对，就是这个颈部上的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对，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听到了这一块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我有可能有一些头痛，我就找到了原因了，就是我们可以查查自己的颈部，查查自己的脖子。
0: 对，
1: 但是我们更深层次的去研究呢，你比方说他脖子上的这个病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你比方说。到底是颈椎的哪些结构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其实我们常见的话就说包括就是颈椎的曲度的变直呀，
1: 嗯，
0: 反弓呀，然后颈椎间盘突出呀，小关节的紊乱呀，或者就说看到的颈神经受压呀，还有就是说咱们颈部的这些肌肉啊，肌筋膜的炎症呀，
1: 嗯
0: 啊，其实这些都可能会，尤其是怎么样上颈段的关节和神经，这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的话，它就会向上放射到头部。
1: 嗯，
0: 啊，这个放射到头部的话，引起了就头面部的一些问题。
1: 嗯，这咱们这个颈部也是区分这个上中下部是吗？
0: 对对，我们一般把就说颈二、颈三呀、颈一这些，
1: 嗯，
0: 称之为上。
1: 嗯，
0: 然后咱们一般把颈六、颈七啊，或者说颈七、颈八这些称之为下。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些咱们还是就说我们经常就说这么简单的一个区分吧。
1: 嗯，对。那它的这个病因里边有没有包括您比方说刚才提到了有这个用脖子这个位置不一样，你比方说经常低头，
0: 嗯，
1: 或者经常这个看手机，这是属于一种方法，或者说还有没有发炎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
0: 这个是会有的，就是说，但其实的话，就说颈部这边的问题的话，就说，其实我们更常见的话，就说还是说是，就说更常见
1: 的
0: 话是说你使用上的问题，
1: 嗯，
0: 不良的姿势导致的，就说什么呀？首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有不良的姿势来导致的话，首先肯定是一个肌肉的劳损，
1: 嗯，
0: 啊，首先肯定是肌肉劳损。肌肉劳损的话，它这种的话就说你肌肉会引起什么呀？会牵制着你的颈椎发生变化。
1: 嗯，嗯
0: 啊，咱们就想一下，就是说你肯定首先是肌肉会去牵制着骨头动，
1: 嗯，
0: 对吧？而不是说骨头去指挥你的肌肉去。
1: 对，
0: 啊，所以说首先一个肯定是颈部肌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都一开始感觉，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感觉颈部的僵硬感。
1: 嗯，
0: 啊，颈部的不

0: 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包括很多头疼的朋友，他也是，他也会伴随着这个，也会伴随着颈部的僵硬呀、不适呀啊，这些都会有的。
1: 嗯，那如果是使用上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他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全年龄段了，就都有可能会得这个病？
0: 都有可能会，但是咱们说了，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发育期的孩子，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关注的。
1: 哦，
0: 这个时候最需要，他正在发育这个阶段，
1: 嗯，
0: 正在长个呢，
1: 嗯，
0: 他的肌肉发育其实还没有那么好呢，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如果让他长期低头，啊，包括就是玩手机啊、写作业啊，长期那么做，
1: 嗯，
0: 那么这种孩子他就是更容易出现症状，
1: 嗯，
0: 啊，
1: 对，正好这个年龄段的正好是大量写作业的时候，
0: 对，正好大量写作业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我们每年就是都能看到很多，就说，从初三开始，很多孩子就开始因为头疼而失学的，
1: 嗯，
0: 啊，其实每年还是有很多的。
1: 哦，还是应该及早的去关注到这样一个内容，
0: 对，
1: 而且及早的发现，及早治疗才行。
0: 对，
1: 对，其实我们刚才刚刚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诊断上的一个难点，
0: 嗯，
1: 就是可能很多人治了半天治不明白，然后最后才考虑有可能是这个颈源性的这样的一个头痛啊。
0: 对，
1: 咱们这个病有什么治疗难点？为什么这么难发现或者漏诊呢？
0: 这个其实就给我刚才说到一个，就说，很多孩子觉得胸闷，他会去看心内科一样，
1: 嗯
0: 啊，很多孩子头疼，那么首先去的就是神经内科，
1: 嗯
0: 啊，一般去到神经内科检查了颅内以后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给你开一点药，哎，你吃一吃，感觉有点缓解，
1: 嗯，
0: 他就回去了。那么后边的话就一直延续这种方案啊，感觉难受就去拿点药吃一吃，但很快吃的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他这些药，说实话
1: 有耐药性，
0: 对，它有耐药性，而且药的话就是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缓解一下症状，
1: 嗯，
0: 但是说这些东西它是会逐渐加重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吃的药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说就说其实就说只关注于你头疼，只关注于脑部，
1: 嗯
0: 啊，或者说胸闷只关注于心脏啊，只是说一个片面，比较片面了，就说其实的话就说我们颈椎作为一个连接你脑部和身体的一个桥梁的话，它的就说作用的话就说大家还没有得到重视，
1: 嗯
0: 啊，没有得到重视。
1: 嗯，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家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患者朋友啊，关注到这样一点了，我想去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一般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是不是这个颈源性的这种头痛呢？
0: 其实的话这里边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要查一下颈椎啊，如果就说你查颈椎，颈椎的话如果就说你查的有颈度的曲度的变直呀、反弓呀，像这些的话，咱们就说不管是拍片子呀，就是拍普通的 X 线片、核磁，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啊。还有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要看一下，做一个体格检查，
1: 嗯
0: 啊，做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的话，就说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颈部按压有没有疼痛，
1: 嗯，
0: 啊，或者说有的很多病号的话，他就说他能明确表示出来，就说我头往这边转的时候会引起头痛来，
1: 嗯
0: 啊，或者是我干什么就能引起头痛来啊，
1: 嗯，
0: 但你发现这个动作的话它跟颈部就是相关的，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要是一动颈部啊它就可能会引起来，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体格检查，就说你能查出来，就说我硬了点，然后它头痛可能会引发，或者说我把哪块肌肉给它按压一会儿，以后按摩一会儿，哎，它疼痛就能马上缓解，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咱们就说刚才说的，就说核磁呀，还有颈椎拍的片子，咱们的话可以看到，就说有没有颈度的曲度的变直呀，小关节的紊乱呀，
1: 嗯，
0: 啊，然后颈椎间盘的突出呀。其实颈椎间盘突出有的时候就说，颈椎间盘突出有的很多人就说，除了有什么上肢呀这些症状以外，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颈椎间盘突出解决了以后，那么他的头痛也会随之缓解，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说有的时候这个颈椎间盘突出，我们就说合并于这个颈椎间盘突出上肢的症状合并头痛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去先去处理间盘，
1: 嗯，
0: 处理完间盘了以后，那么他的疼痛可能也就会缓解了，
1: 嗯，也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哈，
0: 对对，
1: 嗯，
0: 实在的话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拿不准，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很多病人的话，
1: 嗯，
0: 我们一说你是脖子的事儿，
1: 嗯，
0: 病人的话一开始他也不会相信的，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头疼了，你说我是脖子的事儿，
1: 对，他首先会想到其他地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会给病人做一个，就说也不可能说一上来就让病人做手术，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会给病人说咱们先打一个神经阻滞，
1: 嗯，
0: 我们认为是这根神经的事儿，
1: 嗯，
0: 那么的话咱们先把这根神经做一个阻滞，
1: 嗯，
0: 给他一点麻药把它阻滞了，
1: 嗯，
0: 阻滞了这根神经以后，哎，你发现哎头疼立马缓解了，
1: 哦，
0: 那么咱们就说确定哎这就是这根神经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既是一个 治疗，它也是一个诊断性的标准。
1: 嗯，
0: 啊，就说我只要主治这个神经，你头痛缓解，那说明就是这个神经的事儿。那么下一步咱们就针对这个神经去做治疗就可以。
1: 嗯，但这个神经组织它属于暂时的，是吗？
0: 其实就说我们就说说起来这个治疗的话，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是单独的光打一点局麻药。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往里边就是加上一点，就说。就是局部的那种激素，
1: 嗯，
0: 这个一说到这个激素的话，可能老百姓一说就是打个封闭，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提这个，
1: 嗯，
0: 老百姓一说的话，身体里边打封闭，打哪都是封闭，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我们说的话就是打的必须要精确，
1: 嗯，
0: 像这个要打的话，我们一般都需要在超声下边打，
1: 嗯，
0: 超声下边打，找到这根神经，我们在超声下边打一点药，其实它不是说是一个暂时的啊，它不能说暂时的，它这个的话就是说看每个人的还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些病人的话，他有时候打一次他能够管一年，
1: 嗯，
0: 或者管半年，
1: 嗯，
0: 啊，像这种的话那就没必要去做射频呀，
1: 嗯，
0: 你打一次我就能管一年，
1: 管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哦，
0: 那我就犯了以后我就来打一次呗，然后平常的话我们就跟他说就是你要多注意什么呀，活动颈部，不要长期一个姿势待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能是吧，延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嗯，
0: 有效性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说这个神经性主治，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又是一种这个诊断，又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刚刚遇到了就是初期这样的患者，一般会用这样的方法哈，
0: 对对，
1: 嗯，确实，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讲到的就是颈源性头痛的这么一个话题，为大家来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和耳鸣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听众们看到我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我电话吧？
1: 哎，是您电话，您来自哪里？
2: 我来自晋州。
1: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这头晕，躺着平躺着不晕，来医院一摘我就晕，左摘晕右摘晕，离着的时候我只翻过两次了，再有两脚，这个几率特别小，就是躺着，每天躺着晕，
1: 就是头晕是吧？
2: 啊，
1: 嗯，
0: 啊，您这个晕是感觉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吗？
2: 它都是一种嗡一些的，他说了，他这摘我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一大箱了，刚有20多天了吧？
0: 嗯，
2: 我冒着这腰看菜来着，
0: 嗯，
2: 再觉着一晕，冒着就咕嘟下来，他倒的时候他非得往左边倒，
0: 啊，
2: 哦，今天早晨又是我靠着墙穿鞋。他还是往左边倒的。
0: 像这个头晕的话啊，咱们就说要看，就说要您去医院检查过吗？
2: 没有，孩子没忙过。
0: 啊，孩子忙没顾上。这里边的话，咱们头晕的话，咱们要解决，就说要检查一下，就说首先一个的话，咱们要看看脑血管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
2: 啊，
0: 有脑血管的问题，因为咱们就说缺血的话，脑部缺血的话，它也是会头晕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像你这种长时间的头晕的话，就说如果它时间比较长的话，咱们还要看一下什么呀？就说耳石症也要看一下，啊，那么剩下的话，如果就是耳石症这边这也没有什么，那么头部、颈部这边这就说感觉这个血管也还可以，啊，那么咱们还要考虑一个颈性的眩晕问题。
2: 我体检，我今天的3月份的体检，我说贫血的，
0: 嗯，还有贫血是吧？贫血的话，它也会。啊，这就说到一个就是缺血的吧，脑部的缺血。
2: 哦，那个也会。哦，那可能是贫血的事吧。
0: 那你就贫血很厉害了吗？
2: 不知道，他说那个检查了以后，那个村里的医生说，甭吃药了。他说你吃点红肉，吃点这种糟的，这有那物件，
0: 嗯，
2: 他说你补补就好了。他说，其实老实话补不了。
0: 啊，
2: 贫血会造成这个？
0: 啊，你贫血就刚才正说的嘛，就是说你脑部缺血嘛。
2: 哦，
0: 嗯，它属于脑部缺血的原因之一嘛。
2: 哦，
0: 嗯，
2: 那吃药吃嘛药啊？贫血也？
0: 贫血咱们还是要做一些检查的。
2: 哦，
0: 啊，做一些检查，看你是缺什么，然后才能咱们根据这个来补什么，或者就是说你身体里边有什么原因引起的缺血，要把原因要解决掉。
2: 哦，哦，
1: 嗯。咱们这样，咱们可以去这个三甲医院大医院啊，咱们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尤其是这个血常规，咱们查一查，看到底是身体当中是什么原因缺的血， 然后咱们补血啊，这个治疗啊，咱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这个头晕能解决。如果按照刚才田主任说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咱们再考虑其他的这个原因，好吧？
2: 好，行。
1: 嗯，好，抓紧时间检查啊。
2: 给开了药，就吃了贝塔斯顶片，还有一样那个治头晕的，吃两天是好，两天是。这两天子又不站了。
1: 嗯，
0: 对，你还是要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您得对症治疗啊，得先检查，然后咱们有什么问题，咱们吃什么样的药，好吧？
2: 嗯，行。
1: 嗯，好嘞，好嘞，挂线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类似的问题，您比方说也是久治不愈的头痛啊，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颈源性头痛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田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射频与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到底是怎么精确打击这个颈源性头痛这么一个话题啊。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3条，家养犬猫应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后应立即冲洗消毒伤口，并尽早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血清或单克隆抗体和人用狂犬病疫苗。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毒的犬、猫等动物咬伤或抓伤所致，一旦发病，病死率达100%。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将狂犬病暴露分为3级：接触或者饲喂犬、猫等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为1级暴露；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为2级暴露；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蝠为3级暴露。判定为1级暴露者，清洗暴露部位无需进行医学处置。判定为2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接种狂犬疫苗。确认为2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或者2级暴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按照3级暴露者处置。判定为3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如使用单克隆抗体应按照批准剂量使用。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按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伤口处置越早越好。对于2级和3级暴露，彻底的伤口处理非常重要，包括对伤口内部进行彻底的冲洗、消毒以及后续的外科处置。可以使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洁剂、专业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液吸进，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或者清洁剂。较深伤口冲洗时，可用注射器或者专用冲洗设备对伤口内部进行灌注冲洗，做到全面彻底。伤口冲洗后，用碘伏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 随后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理、疫苗接种，再次暴露后处置。再次暴露发生在免疫接种过程中，应继续按照

0: 照原有程序完成剩余剂次的接种。全程接种后三个月内再次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加强接种。全程接种后三个月及以上再次暴露者应于零和三天各加强接种一剂次疫苗，按暴露前后程序完成的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者，除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外，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饲养者要为犬猫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防止犬猫发生狂犬病并传播给人。带犬外出时要系犬绳，防止伤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好，广大听众朋友，那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燕赵名医堂节目正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是射频调控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来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耳鸣这么一个话题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健康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到医院相关科室的专家大夫，在直播间为您开辟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啊。燕赵名医堂节目启动医生开讲系列专题特别策划特需门诊，您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这种难治性的头疼的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6: 哎，大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到底什么是这个颈源性的头痛，也是给大家来说了，如果说出现了头痛的情况，我们在检查，比方说我们头上的一些这个器官，如果查不出来什么问题，它就有可能是这个脖子上的这个问题了啊。
6: 对，
0: 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

0: 治疗的一种思路哈。那刚才我们还是提到了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说我们治疗的一种方法吧，这属于就是射频消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等离子啊。那我们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反过来来说说啊，您比方说传统的这样的治疗方式，您比方说药物呀、按摩呀、牵引呀，像这样的一些手段，它有什么局限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呢？
1: 咱们说一下，就是说咱们常用的一些治疗方法啊，包括就是咱们感觉疼的话，咱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去吃药，是吧？
0: 嗯、
1: 那药物止痛的话，它这个的话，真的就是说只是一个止痛啊、
0: 嗯，
1: 那么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咱们就说咱们长期吃的一些药，咱们比如说就是常就平常经常服用的一些药吧，像布洛芬啊这些的话，你吃它的话伤胃。
0: 嗯
1: 啊，布洛芬很多人吃了都会烧心，感觉伤胃、
0: 嗯、
1: 啊，而且吃的时间长的话，对肝功能影响也会比较大，啊，而且就说还有按摩呀、牵引呀这些的话，它能够暂时的什么呀，放松肌肉，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它又没有非解决什么呀结构性的问题，
0: 嗯
1: 啊，结构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所以说这些的话，它只能什么呀，暂时的缓解症状，难以从什么呀根本上的话解决问题，
0: 嗯。
1: 而且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药物的话它有副作用，那么一些物理治疗的话它一般治疗起来的话周期时间都会比较长、
0: 嗯、
1: 而且效果的话都比较有限，这些的话只限于什么呀、
0: 嗯、
1: 就是说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你去做这些治疗，就是说按摩呀、牵引啊这些可能还有效，
0: 嗯
1: 啊，但是说发作时间长一点以后，这些治疗效果都不是好了，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要现在就说做的这些，就说我们经常用的，就说一些微创的介入治疗，那么这个的话它就是说能够在什么呀影像的引导下的话，咱们直接去精准的什么呀去定位这个病灶，
0: 嗯
1: 啊，咱们就说这样的话创伤很小啊，用一根针来解决，那么这个的话就说它恢复又比较快，效果也直接也就说比较持久一些，而且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病灶上的，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说就说他的就说现在的话就说对很多患者来说这个选择的话就说会越来越多，
0: 嗯，
1: 会越来越多。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会非常关心咱们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啊，您比方说咱们这个射频调控一直在提的这个词儿，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来打个比方给我们讲讲呢？
1: 我们说的射频调控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用的还是脉冲射频啊，脉冲射频的话它就是说过电的话它不是说一个劲儿的过，它就像脉冲一样过一下停一下过一下停一下，这个时间是可以调的，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什么呀，就说这个过度的兴奋的神经的话，就是这个神经的话它比较过于兴奋了啊，总是传递一些什么呀信号，就是说容易受激惹，
0: 嗯
1: 啊，容易受激惹，就好像就说脾气比较暴，
0: 哦，
1: 脾气比较暴不能碰它、
0: 嗯
1: 啊，你碰它或者你不碰它，它还在那儿，是吧？
0: 一碰就炸了。
1: 对，不碰它，它还总在那传递信号。
0: 嗯，
1: 所以就说这样的话，咱们就给它过度的一个神经的兴奋的神经的话，给它一个调控。
0: 嗯
1: 啊，这样给它调控以后的话，它就是说，就是说降低它的就是什么呀，它的兴奋性啊，像它这种兴奋性是不正常的，我们称之为异常的兴奋性。
0: 嗯
1: 啊，异常的兴奋性给它降低了，降低了以后，那么。他这样就好了，就说由脾气暴躁变成了脾气温和，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咱们就说周围有点刺激啊，或者就是他不会说反应过度，
0: 嗯，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啊，不会说这样，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都过于灵敏，
0: 嗯
1: 啊，过于灵敏啊，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他的头痛、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不是来破坏他的神经，
1: 对，
0: 只是来给他稍微降降这个敏感度，
1: 只是降低他的敏感度，
0: 嗯
1: 啊，就相当于让他一个脾气暴躁，咱们让他变成脾气温和一点的啊、
0: 嗯，
1: 就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就说，因为有的时候就说你刺激他的这些因素，有的时候很难去解决、
0: 嗯，
1: 包括你颈部的肌肉的劳损，或者颈部的一些或者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很多就说你颈度的，就说咱们刚才一直提的，就颈椎的这个变直呀，
0: 嗯，
1: 反弓呀。这些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刺激它的因素去除掉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只能去把这个神经变得让它温和一点，
0: 嗯，
1: 不要那么受点刺激，
0: 嗯，
1: 就反映出来，咱们就说反映到他脑子里边的信号就是疼痛，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就说只能是去调控这个神经去，
0: 嗯
1: 啊，
0: 这属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微创手术是吗？
1: 嗯，比较简单。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如果就是调控这个神经的话，我们一般是在超声引导下就可以做。
0: 嗯
1: 啊，超声引导下，因为现在的超声的话还是很好的，超声引导下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神经。
0: 嗯，
1: 找到这个神经以后，我们用一个，基本上就0.7毫米的针。
0: 嗯
1: 啊，0.7毫米粗细的针去穿刺。
0: 嗯，
1: 找到这个神经。
0: 嗯，
1: 找到这个神经的话，就说我们就说可以给它过上电。
0: 嗯，
1: 连上电以后，先刺激它自己的。刺激它的话，就是说找到，就是说精准的找到你疼痛的部位，你平常疼的部位，
0: 嗯，
1: 是哪儿？我们要找到， 啊，要找到这个，找到这你疼，经常平常疼的部位，好嘞，那就是这个段神经，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神经的话给它过过电，
0: 嗯，
1: 啊，调控它一下，哎，这样的话病人就会感觉就舒服了，
0: 嗯，那这个手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创口吧？
1: 就是0.7毫米的正脉，就一个小正眼。

0: 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需要
1: 找一找，
0: 对，需要微调一下，
1: 嗯
0: 啊，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绕着这个神经的话，转换一下部位，
1: 嗯
0: 啊，就是说如果好找的话，可能针一进去就找到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比较难找一些，可能就在边这找一下，所以说基本上来说的话，有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1: 嗯，那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对于做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他们的这个心理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还小一点啊，
0: 小一点，他是人是很清醒的，
1: 嗯，
0: 很清醒的，我们就在局麻下边住，人是很清醒的，
1: 嗯，
0: 而且中间的话，我们会一直有交流，
1: 嗯，
0: 一直有交流，就说你感觉到了，然后我每次我刺激他的时候，给他过电要刺激他的时候，我就会问他，就说你感觉是不是到了你疼痛的部位，你平常疼的部位一定要记住，
1: 嗯，
0: 一定要记住你平常疼的部位，
1: 嗯
0: 啊，然后到了你疼痛的部位，好嘞，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它效果是最好的，
1: 嗯，哎，这个也是一个局麻哈，也是稍微有点这个意识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哈，
0: 对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射频调控的这个方法，属于这个降低咱们这个神经敏感度，还有一个这个低温等离子消融，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0: 低温等离子消融的话，其实就说这个的话，它也是通过一根细针啊，咱们导出一个等离子的刀头。这个的话，在低温下边的话，它把病变组织的话，就相当于，就说你突出的椎间盘呀、目标神经呀这些，它就直接把它什么呀，给震荡成气体，把它气化了。
1: 嗯、哦。把这个神经给气化了吗？
0: 它这个神经不会说是整体的气化，
1: 嗯、
0: 它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是说找到这根神经，就说就我刚才说这个，就说它一根电线组成好多的细丝组成，
1: 嗯，
0: 那么我要找到就是说它并就是说找到它目标的这个神经、
1: 嗯、
0: 这点细丝，我可以把它气化掉，
1: 嗯，
0: 这个气化掉的话就类似于有点回损的意思，但是因为它回损的很小，
1: 嗯、
0: 哦，我只限于这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一点的话，咱们知道神经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啊，神经再生能力是很强的。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这边它就又
1: 长出新的了。
0: 对，这长出新的来以后，但是它没有说像之前那么敏感。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手术方式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手术方式也是可以。而且如果就是说病人的话，他还有颈椎间盘突出的话，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话，很多病人他颈椎间盘突出，他不光是说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上肢呀，或者说交感神经性的呀，其他的就是说不光是有这些，他也可能会引起头痛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颈椎间盘突出的话，这些的话，我们如果做低温等离子消融的话，低温等离子消融做颈椎间盘突出，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是一根针进去不用开刀，
1: 嗯，
0: 你把间盘处理了，这些压迫症状解除了啊，头痛也就缓解了，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方法是属于要针对不同的患者吗？还是它都能使用啊？
0: 其实这个可以，嗯，就说也都可以使用，就是说，但是最主要的话，看你每个人的习惯吧。但是说，如果就是病人合并有颈椎间盘突出的话，那么我们先用低温等离子探头，先用低温等离子把这个间盘要去掉。
1: 嗯，
0: 处理掉间盘了以后，如果他的头痛缓解了，哎，就好了。如果没有说缓解或者缓解的不是很彻底，那么我们可以再针对那根神经去做一次治疗。
1: 嗯。确实，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们可以来到医院求助于我们的医生，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这样的患者的情况，我们制定他的专属的治疗的这样的方案，才能够对症下药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两种手术的方式，很多听众朋友他会有一些问题，您比方说做完以后他能立马就立竿见影吗？比方说我手术一结束，我这个头疼就立马就能解决了吗？
0: 这个在术中很多病人
1: 就解决了。
0: 对，术中病人就感觉，因为就是说，只要说我们找的足够精准，
1: 嗯
0: 啊，那么在术中就是说，因为你看，如果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射频的话，那么射频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的话就是说，给这病人的话做上三分钟，
1: 嗯，
0: 过电三分钟，那么可能过电一分钟，
1: 嗯，
0: 病人就开始感觉了，
1: 哦、
0: 哎呀，我眼前亮了，我头脑清醒了。
1: 哦嗯
0: 啊，我这个头疼劲儿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能感觉到了，
1: 嗯
0: 啊，而且就说咱们就说很多病人他都是在术中就能感觉到啊，咱们就说在术后的话，大部分都是能够即刻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这个就说什么呀，就说你刺激了这个神经以后，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呀，他还有点，就说你刚刺激完他吧，他这个
1: 还没反应过来，
0: 应激反应，有点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说来就说，可能就是几个小时或者就是一晚上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第二天他就。一般就说，咱们就说经常头痛的人，他的睡眠一般不太好，而且睡醒了以后，他的话没有说那种就是神清气爽的感觉。
1: 嗯，
0: 我们一般是做完了以后，一般让病人好好睡一晚上，睡一晚上以后，第二天他起来，他就感觉得到了新生。
1: 嗯，好多了。
0: 哎、对，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也回来了，
1: 嗯、
0: 头痛劲儿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明亮了。
1: 嗯，
0: 哎，
1: 就是、那他这个还有可能会复发吗？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咱们就说了，
1: 如果说复发了，咱这个手术能二次手术吗？
0: 可以，这个是可以反复做的。
1: 哦，
0: 咱们刚才说的嘛，就特别是你做这个脉冲的射频的调控，

0: 啊，它是不损伤神经的，就是一个高电压，给它做一个调控而已。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反复做的，重复做的。
1: 嗯，
0: 啊，而且甚至的就是说，我们经常做的话，就说，因为咱们这个技术的话是不光就针对于神经来说的啊，我们也针对于其他的神经痛来说的啊，就是它反复做的话，我们经常一般就说间隔一个月，
1: 嗯，
0: 就可以给它反复做。
1: 嗯，确实，所以说今天我们通过田主任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颈源性头痛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是让大家明白了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病有可能是全身性的，多个器官的联动的，就是并不是某一个器官来管我们某一个这样的疾病，所以说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多考虑考虑。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了，真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有非常高超的这样的技术手段，用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病灶啊能直达病灶，然后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哈。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现在还在长期被头痛耳鸣所困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医的方向，也可以建议大家呢前往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疼痛门诊啊进行专业的咨询和评估。一定要记住，这个明确诊断是有效治疗的第一步啊。好，那本期节目主持人曹瑞，节目监制肖彤，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河北燕赵名医堂呢是河北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请记好，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稍后的18点、17点到18点，请关注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烦渴、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复荷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2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7.8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2小时血糖小于11.1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时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对流天气。15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多注意。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中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1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明天晚上到16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依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

0: 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搜索找得到。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古老的养生的方法，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力气就能养气血，这个就是金刚坐。它呢是瑜伽当中啊最古老的坐姿之一，动作呢和中国咱们古人跪坐有相似的地方。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慢性病管理专业委员会的理事表示说，这一个动作呢看似简单，但是却可以达到疏通经络、补益气血的情况。比如说生活当中不少人啊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金刚坐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像我们平时看电视、刷手机、读书或者跟家人聊天的时候都可以坐，但是有两个时刻练习效果是最佳的。第一个时间呢就是饭后做一做金刚坐，有助于调养脾胃，促进气血生成。第二个呢就是睡觉之前做一做，有助于平静心神，改善神经系统对压力的反应，缓解气浮于胸导致的心慌焦虑，还能够达到舒缓情绪、改善睡眠的效果。您可以在有弹性的垫子上进行，或者呢将一条柔韧的铺巾放在膝盖下方，跪坐前呢也可以先热热身，比如说伸展上肢，做一做转腰、蹲起这样的动作，让肌肉进入运动的状态，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减少受伤的风险。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金刚坐啊练习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为宜，最好呢不要超过20分钟。如果呢坐不下去啊，也不要强求，慢慢来或者稍微侧着一点都可以，以免损伤膝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您是否观察过您家的孩子哈，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打呼噜？那您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是不是睡得香呢？或者呢，等孩子醒来发现，孩子呢在枕头上会有一些口水哈，甚至有的孩子是嘴唇干得起皮，甚至有的小朋友门牙越来越往外翘，您可能呢正在为反反复复的鼻炎跑医院，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开关，就是腺样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敲响警钟哈，长期的鼻塞、龅牙、长不高可能都源于一个小器官，那就是腺样体的过度肥大。儿童腺样体肥大有什么样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有哪些预防和应对的攻略呢？别让呼吸的小问题变成孩子成长的大烦恼，我们家长又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确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就是睡得香，这个呀是绝对不对的啊。或者呢，有的朋友等孩子醒来会发现，哎，在他的枕头上有一些口水，或者有的小朋友嘴唇干得起皮儿，甚至啊门牙越来越往外翘。或者有的朋友正在为反反复复发作的鼻炎跑医院，但是这些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开关，就是腺样体。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敲响警钟，长期的鼻塞、龅牙、长不高，可能啊都源于这个小器官，那就是腺样体它的过度肥大。那么儿童腺样体肥大有什么症状，又有什么危害，那有哪些预防和应对腺样体肥大的策略哈？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别让呼吸的小问题变成孩子成长的大烦恼。那么我们家长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欢迎您，耿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耿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河北省医师行业先进个人，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儿科学组委员兼秘书，以及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联盟专家，河北省儿科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等，擅长儿童耳鼻咽喉科常见的疾病及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与基础研究工作啊。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的疾病，以及今天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我们儿童腺样体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耿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耿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耿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详细的解答。耿主任，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腺样体啊，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腺样体具体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它和扁桃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这个问题啊也是各位家长非常关心的，因为扁桃体呢，我们一看在口腔里咽部一边一个是吧，很容易
2: 看
3: 到。
2: 对，
3: 但是腺样体呢它不是，它是在我们鼻孔的最后端，腺样体在这个鼻孔的最后端和咽部交界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扁桃体再往上这样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所以说平时呢大家是看不到的，我们专业的医生也是用肉眼看不到的，我们要借助我们的鼻咽内镜才能正确的看到它的位置。
2: 得有专业的仪器来处理哈。所以呢，我们家长就疑惑了，说哎，这个腺样体我又看不到啊，那我怎么知道孩子这个腺样体发生问题了呢？就是孩子的腺样体如果一旦发生问题，有哪些症状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和警惕呢？
3: 嗯，其实腺样体肥大呢，我们最熟悉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鼻塞、打鼾、还有张口呼吸。但是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以外呢，腺样体还其实会引起很多的我们日常可以观测的这些一些指标，比如说孩子喜欢趴着睡觉，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睡眠不安稳，这些都是缺氧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晚上多汗，夜惊，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流口水，还有磨牙呀，尿床啊。甚至牙不齐，我们常见的说的腺样体面容，还有的就是会他注意力差，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了缺氧，所以说他的睡眠是片段化的，虽然他的睡眠的时长不短，但是他的睡眠质量很差，所以就会引起大脑的发育、注意力、记忆力都会差。表现出来呢，有的孩子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有的孩子呢是会多动的、烦躁的等等，这些表现呢都会让家长呢提示我们孩子有可能腺样体肥大。
2: 确实是哈。耿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专业的我们腺样体肥大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有些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应该说显性的，就家长观察就发现，哎，有可能是跟腺样体有关。有些呢是比较隐性的，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这个学习不那么上心啊，这个确实也挺容易给家长带来一个误导，就没往腺样体那方面想哈。所以呢，那我们应该家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判断呢？您比如说，哎，有哪些症状是需要特别注意甚至马上就医的呢？
3: 就是一个是咱们说的这些最常见的打鼾、张口是吧，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腺样体面容啊，还有就是反复的中耳炎呢、鼻窦炎呢，这些它都是跟腺样体肥大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呢，因为腺样体它的位置比较重要，因为它前面通着鼻腔，所以说跟鼻子有关的一些症状，鼻塞、鼻涕，还有跟这个耳朵有关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两侧呢通过咽鼓管通着我们的中耳，比如说听力下降啊、中耳炎呀、耳堵啊，就是耳朵有堵塞的那种，钻飞机堵塞的那种感觉，还有听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就是他向下通着咽喉，有的孩子呢会早晚容易咳嗽，这也是跟鼻后肌肉啊，还有鼻涕倒流在腺样体这儿蓄积，容易引起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腺样体肥大的一些表现呢，我们都会提示家长，哎，孩子有问题了。但是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不是说所有这些症状都有，很多孩子只是有一部分症状。还有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家长观察的并不仔细，只观察到了一部分症状。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怀疑腺样体肥大，还是需要家长认真的比较长时间的观察的。
2: 对，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精心哈。那很多家长就疑惑说，这个孩子腺样体肥大是不是天生的呢？还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坏习惯会导致腺样体肥大呢？
3: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困惑的问题啊，就是腺样体肥大是后天的。
2: 嗯，
3: 腺样体呢其实不是天生就大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腺样体

0: 但是呢，随着孩子的生长以后，他会接触外面的环境，有各种细菌啊、病毒啊，还有我们的所说的饮食的不规律，或者是零食太多呀等等，导致的我们免疫功能的失调啊，这样呢，它就会刺激腺样体，腺样体呢，就逐渐的
1: 增长，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腺样体肥大了。这个程度呢，一般呢，我们就是腺样体堵塞我们的后鼻孔，也就是鼻子最后端大于等于51%，同时出现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一些症状，一些观察到的体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诊断腺样体肥大。
2: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特别留个心眼儿哈。那么刚才您说了，有可能不是天生就肥大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我们的这个干扰因素吧导致的腺样体肥大。那么几岁是这个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峰期呢？而过了几岁家长就可以说稍微放点心了呢？
0: 其实 最高峰的时期，我们一般都是2到8岁，2到8岁，是他的生长，对，生长的高峰期。这个阶段呢，腺样体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比如说感冒啊、咳嗽呀、发烧啊、味道感染呀，各种病毒、细菌啊等等的侵袭。这样，这个年龄段呢，孩子的免疫系统是逐渐的在发育。 腺样体呢，也是淋巴组织的一部分，所以说它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会出现我们的高峰期。到了10岁一般以后呢，腺样体就会逐渐的萎缩。但是这里边有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就说，我到了10岁以后我不就萎缩了吗？腺样体开始。那么我们虽然有腺样体肥大，虽然有症状， 但是我由于特别就是不合理的那种惧怕手术或者谈手术色变，他就会想，我就想拖到10岁以后。其实这里边是有个误区的，
2: 这也是个误区。
0: 我们所说的对10岁以后他的萎缩呢，其实是正常孩子大部分的腺样体会萎缩，但是真正大的孩子也有相当一部分 他的腺样体在不断的刺激中越长越瓷实，也就是说它不但是简单的细胞长大了，而是细胞的种类、细胞的数量发生了变化，这样啊，这个腺样体组织就是我刚才说的越长越瓷实，普通的咱们容易理解来说，越长越瓷实以后呢，它就萎缩不了了，因为我们 在门诊中，尤其是寒暑假，经常会遇到10几岁的孩子，因为腺样体肥大来找我们做手术，而且我们可以说孩子已经很多年，有的甚至10来年，有很多的症状，导致了孩子的大脑发育啊、注意力、记忆力啊、长个呀，还有我们的面容啊，都发生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有的是不可逆的。
1: 简单的，因为我们家长啊就会经常提到，因为他是一个网红病的，经常会提到他的影响主要是变矮、变丑、变傻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真的有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多观察，有咱们上述说到的那些症状体征，就不要一味的等，不要等 这个10岁的萎缩期，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到我们医院面诊或者是进行检查，给一个客观的评估，不是简单的等
2: 等他萎缩。所以说一方面呢，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啊，咱们等不起，另外一个呢，并不是所有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到了岁数他就自然会康复的，这个大家是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0: 对，是的。
1: 嗯，那其实家长还比较关心啊，就是打呼噜和张嘴呼吸哪一个信号更危险呢？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一旦有了打呼噜和张口呼吸呢，
1: 嗯，
0: 就说明啊，我们腺样体肥大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它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腔的结构异常，但是在儿童呢，更多的还是腺样体肥大。
1: 哦，
0: 对，所以说，这两个症状呢，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首先我们说打呼噜本身肯定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就是鼻咽喉有狭窄了，
1: 嗯，
0: 气流呢通过我们这个狭窄的位置会产生这个震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呼噜。
1: 嗯，
0: 而在儿童呢，打呼噜的原因最多的就是腺样体肥大，所以说一旦有打呼噜啊，我们就需要重视了。当然说感冒了，或者玩的特别累了，偶尔有一次打呼噜，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些症状和表现，
1: 嗯，
0: 可以观察啊，这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反应。另外呢，就是张口呼吸，
1: 嗯，
0: 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哪个信号更危险？
1: 嗯，
0: 可以说张口呼吸这个信号呢，在一定程度上比打呼噜呢更严重一些，
1: 还危险。
0: 这说明、
1: 哦，
0: 对，这说明啊，张口呼吸以后，说明我们通过鼻子呼吸呀、啊，肯定是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了。
1: 嗯，
0: 因为身体里需要氧气是分分钟、秒秒钟都需要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人死了就是没气儿了啊，为什么没气儿了这么重要呢？因为一旦呼吸缺氧，以后呢，大脑呢只能五分钟就会脑死亡，
1: 啊，
0: 而且大脑呢是虽然占人体体重的2%，但是它的耗氧量占20%，
1: 嗯，
0: 而且它是全身，对氧气依赖最重要最多的一个器官，最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旦没有呼吸以后，当然的我们的心跳啊也就会逐渐的会出现问题。当然我们的打鼾和张口呢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持续的对大脑对身体的伤害。
1: 嗯，
0: 另外呢，张口呼吸呢，除了对我们各个器官，可以说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会对缺氧比较敏感，
1: 嗯，
0: 都会缺氧都会引起所有的身体的器官的损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口呼吸会导致腺样体面容。
1: 嗯，
0: 这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那一般这个腺样体面容都出现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呢？
0: 我们一般可能是到4-5岁、5-6岁
1: 就
0: 更加明显。
1: 哦，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在2到8岁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观察，一旦发现有刚才我们耿主任说到的类似的这些情况啊、症状啊，那就别犹豫，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进行这个诊断，还有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和干预哈。
0: 对，但因为腺样体面容一旦发生了，它是骨骼的变化，它很难逆转、
1: 嗯、纠正不好纠正了哈，嗯，
0: 对，
1: 所以说，您看，我们其实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啊，很多朋友都是说，我们先预防啊、前置怎么让它不肥大，后面再说怎么治疗哈。那从预防腺样体的肥大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日常饮食还有这个睡眠姿势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嗯，其实腺样体肥大重在预防，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比如说您说的饮食，其实我们要经常我们在门诊啊会跟家长说要少吃一些零食。
1: 嗯，
0: 尤其是上火的、油炸的，还有一些特别刺激的、辣的，
1: 嗯，
0: 特别甜的饮食啊，我们这些零食跟饮食要少吃，当然水果除外啊。 这个甜的饮食啊，水果除外。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料，比如说

0: 像奶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等等，其实这些呢，对孩子的身体，会对他的免疫力、对他的腺样体肥大是都有很多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蛋白质，我们提倡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呀，还有一些海鲜呀，还有一些牛肉啊等等、鸡肉等等，这些是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我还有一些优质的这个植物蛋白，我们也是，建议这个适量的啊摄入的。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假如说孩子对某种食物过敏，那就要尽量的少吃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别偏食。
1: 就是说，除了这个甜食、油炸的啊，剩下的其实还是要种类多一些，营养全面一些，是吧？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对于睡眠
0: 再
1: 姿
0: 一
1: 势
0: 个
1: 来
0: 就是
1: 说，
0: 这个睡眠姿势啊，您说的这个睡眠姿势，其实，我们腺样体有一些肥大，但是不是特别严重的孩子，我们是建议侧卧位睡眠的。当然，如果说身体特别好，呼吸道很通畅，那么仰卧位睡眠，也就是我们平着睡是吧？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姿势。那么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以后，我们建议侧卧位呢，就是因为我们重力的原因呀，我们平卧位的时候，舌根和软腭，我们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往后坠啊，这样呢，它的气道会窄一些，那我们侧卧位呢，就可以减少这种重力的影响，让孩子的气道相对来说宽敞一些，这样孩子的打呼噜还有缺氧会有一定的缓解。当然，还有一种睡眠就是特别不好的姿势，就是趴着睡啊。因为趴着睡的时候呀，他头啊一般都要偏向一侧，这样呢，他的颈椎呢长期呢就处于这种歪斜或者是旋转的状态，这样对颈部的肌肉还有颈椎的负担都会大，而且呢，趴着睡觉呢还会对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些影响，加速我们的皱纹的形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趴着睡以后啊，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的对称，影响他的美观。另外，趴着睡呢，还会增加腹压，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胃的、咽喉部的食管的反流，这样对腺样体肥大也是不好的。但是，趴着睡呢，又是很多腺样体肥大。孩子常常选择的一种
1: 恶性
0: 姿势，
1: 循环哈。
0: 对，因为趴着睡，他头部前倾，下缩也前倾，这样比侧卧位，他的气道打得更开一些，气道更宽敞一些，所以说，缺氧以后，我们的大脑是会有反应的，因为我们的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我们。氧气低了以后，大脑的刺激就会让孩子采取一种让气道打得最开的一种方式，让他的缺氧更最缓解的一种姿势，往往就是这种趴着睡。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腺样体肥大的预防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特别引起重视的哈。那么后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对于腺样体肥大，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治疗哈。也非常感激耿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很实用的方法和技巧，辛苦您了。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面对儿童腺样体肥大，家长朋友应该关注哪些内容？具体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再次欢迎您，耿主任。
3: 哎，主持人好。
2: 耿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1岁了哈，过了您说的这个8岁的高发期。她呢也有时候是趴着睡觉，有时候是侧卧睡觉，就是不太确定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睡觉也打鼾，观察过她的这个呼吸有时候顺畅，有时候不顺畅。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吗？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3: 这样的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2: 哦，
3: 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鼻咽内镜的检查。
2: 嗯，鼻咽内镜，
3: 看看腺样体到底大不大，这样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
2: 嗯。所以说建议这位朋友去做一个鼻咽内镜的这个检查，就能打消所有的顾虑哈。
3: 对，是的。
2: 嗯，另外您看他说女儿已经11岁了，您刚刚说这个2到8岁是一个疾病的这个高发期，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过了8岁之后就不会再更深入或者更快的发展了呢？
3: 其实有的孩子腺样体很大，比如说他堵塞气道80%了，85%了，
2: 嗯，
3: 或者是说我们专业里边有一个标准，就是大于75%，也就是说76%以上啊及以上，这样的孩子呢，其实腺样体就算是重度的肥大了，如果说还有这些症状，那么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大部分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维持到他的高峰期一直不变。
2: 嗯，并不是说过了8岁大家基本上就可以安高枕无忧了，其实过了8岁也有可能一方面前面累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后面也会继续加重这个问题，是吧？
3: 对，有的孩子我们也有在假期经常遇到10几岁的孩子，他的腺样体堵塞了是80%甚至90%。
2: 嗯，
3: 再问家长，其实是他有反反复复的这种间断的这种腺样体肥大的症状。
2: 嗯。所以并不是说他长期的，您看像我们微信群当中这位朋友的提问其实也挺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每天都出现，这个是偶尔出现或者不那么经常出现，是不是就代表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们耿主任也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回答啊，就是说这个并不代表没有问题，是吧？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并不是说天天都这样才代表有问题，即使不是天天出现，它出现了，那有可能代表其实已经存在问题或者存在风险了，是吧？
3: 对，是的。因为好多问题啊，不单是打鼾张口这些，还有很多咱们不易观察到的症状，所以说这样的就建议我们做鼻咽内镜检查。
2: 嗯，
3: 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呢也是我们的金标准。
2: 嗯，
3: 也比较简单。
2: 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因为很多家长哈、确实讳疾忌医，就是说觉得哎呀，孩子害怕去看啊，孩子做这个检查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啊？会不会有什么创伤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它基本上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大概是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注射麻药？
3: 这个不需要注射麻药。它的时间呢，一般是以秒计算的，就是到不了一分钟，
2: 很快，
3: 到不了。
2: 对。那这是一个检查的这个工具是从哪里进去？是从鼻腔吗？
3: 从鼻腔进去，对。而且我们的儿童医院的内镜呢是非常细的，一般是1.8毫米、2毫米左右，就是各种不同型号的，孩子基本上感觉不到疼痛。
2: 那这个需要孩子和家长的配合度都很高才可以完成吗？
3: 可以说从出生几天的孩子到几个月的孩子到几岁的孩子，我们这儿各种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做鼻咽内镜检查。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操作的老师呢也是非常熟练的。不用特殊的准备，也不用特殊的配合。
2: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并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费劲啊，往鼻腔里塞一个东西，那孩子在抗拒，然后在哭，在各种不舒服，那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创伤啊，或者不舒服的不好的体验，这个都是家长的这个因为害怕的担心，就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可以这样理解吗，耿主任？
3: 不能说绝对啊。
2: 但基本上
3: 大部分的痛苦，对，大部分的痛苦都是由于孩子或者家长
2: 害怕
3: 的恐惧害怕而引起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而导致他在做的过程中不配合，因为越不配合他的不舒服啊更多一些。其实反倒不害怕，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他的不适感是非常轻的。
2: 那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怎么配合呢？就提前做些什么呢？
3: 没有说我们不需要提前什么准备，
2: 就是只要到时候听医生的就行，是吗？
3: 对，假如说我们做喉镜看声带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需要空腹了。如果不看声带，只查腺样体和鼻腔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不用空腹，只要不吃太饱就行。
2: 所以说对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判断金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咽内镜。那么我们其实这个鼻咽内镜，耿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时间不会很长，其次呢不会有大家想象的那种异物感啊，或者是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时间也不长，对于孩子也是无创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如果啊大家觉得说哎咱家孩子好像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咱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而且比较放心的，是吧？
3: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内镜是特别细的，1.8毫米、2毫米的内镜，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会有稍稍的有点不适感，但不至于疼。
2: 那
3: 或者是说稍微有点疼，但是不厉害啊。
2: 那一般情况下堵塞到什么程度就是达到了咱们手术的一个标准呢？
3: 这个手术的标准呢，一般我们就是分它的堵塞程度。它的堵塞程度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专家的共识或者叫指南。一般肥大呢，我们到了26%-50%，一般我们叫中度的腺样体肥大。这种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
2: 那这个怎么治疗？吃药吗？
3: 我们有的是观察，有的是用药，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的情况，还有具体的大小的情况，以及我们面诊的时候检查看到的情况来具体决定。如果我们腺样体肥大到了51%-75%，那么我们就算是病理性的肥大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堵塞后鼻孔76%及以上的，我们叫极重度的腺样体肥大了。
2: 嗯，
3: 这样的两种情况呢，我们也是会根据我们面诊的情况，还有腺样体肥大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手术。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发病啊，当然这个刚开始发病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是家长在之前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孩子自己在一个房间睡觉，从来也没有去半夜观察过孩子。
2: 嗯，
3: 这样呢，他的这个持续时间呢，是，不真实的啊。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他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也经过治疗了，比如说，治疗了一个月了、两个月了，是吧？
2: 嗯。
3: 或者更长时间了，他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或者是说有一些改善，但是总容易反弹，这样的我们就建议手术。
2: 嗯。
3: 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重，比如说有打鼾、有张口，有的孩子个别的会有憋气，比如说他有3秒钟、2秒钟，他呼吸暂停一下，啊，或者是说出现了腺样体面容，因为我们腺样体面容更多的就是牙和面的这个骨骼的畸形，
2: 嗯，
3: 这样的孩子我们也是建议要手术的，
2: 嗯，
3: 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他有反复的鼻炎、鼻窦炎啊，因为鼻炎、鼻窦炎呢，我们的鼻腔的分泌物，或者是说我们叫黏的、浓的鼻涕往后倒流，倒流呢会刺激腺样体，腺样体呢就会进一步增生，而且腺样体它这个组织里会有很多细菌、病毒的蓄积，另外还有细菌生物膜的生成，这样呢鼻炎、鼻窦炎又会跟我们腺样体肥大呢相互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手术的。
2: 嗯，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反复的中耳炎，
2: 嗯，
3: 啊，尤其是儿童反复的中耳炎，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呢前面通着鼻腔，两边呢就通过咽鼓管或者叫耳咽管，然后通着中耳，所以说反复的中耳炎也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如果确实是腺样体肥大又有反复的中耳炎，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尽早手术的。
2: 嗯，所以说是否手术，其实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金标准，很多的家长就是担心说这个，哎呀，我害怕做手术。其实如果我们达到了手术的标准，尽早的给孩子做手术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医生也会给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观察和用药。目前我们用药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呢？是外用的还是喷的呢？还是口服的呢？
3: 这里边也有喷的，也有口服的。
2: 哦，需要配合。
3: 喷的药呢，对，有的呢是鼻喷的激素啊，有的是这个，根据鼻腔的情况，还可以用一些鼻腔的减充血剂的治疗。
2: 嗯。
3: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0: 一般是这种治疗的方案。
1: 嗯，所以说这个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家宝贝儿呢好像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每年春天发鼻炎的时候就会觉得他鼻子特别上不来气儿，也会出现张口呼吸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鼻炎的问题呢，还是说跟腺样体肥大问题也有关系呢？
0: 这种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就是确实是腺样体不大，
1: 嗯，
0: 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对，对，它就在这种季节，它就是鼻腔黏膜特别肿，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鼻腔的肿，还是说鼻子后端腺样体的肿，都是会影响鼻子的通气儿，啊，所以说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本身有腺样体肥大，而在这个过敏剂叠加过敏性鼻炎以后呢，它就双重效应引起我们的鼻塞呢，进一步加重，会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有可能在非过敏季节腺样体也肥大，也影响呼吸，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是有其他的表现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长觉得在这个孩子的呼吸或者说睡觉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我们一直强调说引起关注哈。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腺样体肥大是不是就是经常会一起出现？您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就会引发腺样体肥大，而腺样体肥大又会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加重，那这个控制鼻炎能够预防腺样体的肥大吗？他们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先预防哪个呢？
0: 您说的是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腺样体和鼻炎肥和这个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等等这些鼻科的疾病，
1: 嗯，
0: 它确实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1: 嗯，
0: 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其他的鼻炎、鼻窦炎，都会有这个鼻塞呀、鼻涕或者是喷嚏等等这些表现，而这些鼻涕的，也就是我们在专业上说的鼻腔的分泌物啊，这些分泌物呢，它是会正常情况下，我们不是醒出来，而是随着我们鼻腔的甲后层纤毛柱状上皮的摆动，摆动到鼻腔的后端，也就是腺样体所在的位置。
1: 嗯。
0: 如果腺样体不大，那么这些分泌物呢，有可能就我们吐出来，或者是咽到我们的胃里，让胃酸杀灭这些分泌物里的细菌病毒，这两种都是我们正常的身体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如果我们同时有腺样体肥大，那么这些分泌物呢就会驻留在，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就是积聚在了我们腺样体的表面。
1: 嗯，
0: 那么腺样体呢长期的受这些分泌物的刺激，
1: 嗯，
0: 那么它会发炎，而且它会有、
1: 哦、
0: 对，它会变成一个细菌库啊。
1: 所以说应该如何解决，是应该先解决鼻炎还是应该先解决腺样体肥大呢？
0: 如果说同时有这两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就需要同时治疗。
1: 哦，
0: 如果腺样体不大只有
1: 鼻炎，那就先解决鼻炎，
0: 那么我们就先治疗鼻炎。
1: 哦，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对于腺样体肥大来说呢，还是会造成同样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们耿主任也多次说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特别引发大家的重视哈。最后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呢？
0: 嗯，其实说腺样体肥大呢，是我们在孩子期间呢逐渐被重视的一个疾病。腺样体肥大呢会引起打呼噜，打呼噜不是我们所说的睡得香，
1: 嗯，
0: 它会有很多影响，比如说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啊、长个受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大脑发育。

0: 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像这肥大呢其实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们要早检查早干预。嗯、啊、我们经常说的叫保身高保面容保学习保听力。
1: 嗯
0: 啊，可以说只有我们孩子的腺样体不肥大，鼻腔通畅，我们才有一个顺畅的呼吸，优质的睡眠，才能保证孩子健康的成长。
1: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补充一下，刚才耿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我们检查也好治疗也好，手段和方法有很多种，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哈、啊。所以如果有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去解决。那耿主任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嗯，每周的星期一的全天和星期二的全天，
1: 嗯，
0: 和星期三的全天，
1: 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如果大家有需求，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一般情况下，可能是暑假期间人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那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耿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耿主任，再见。
0: 好，拜拜。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
7: 《
4: 白蛇传》，
7: 《
4: 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0: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2: 花
1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

0: 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0: 哎，
5: 大爷问的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问的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6: 哎，
5: 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
7: 哎，
6: 好。
7: 哎，慢着，大爷
5: 啊！
7: 您可不能走
5: 前
7: 门
5: 啊！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
6: 知
7: 道
6: 不得了，
7: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
5: 走
6: 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5: 啊，你们来，
7: 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5: 乡亲们，大家好。
6: 哎
5: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他不是

0: 少你呀、啊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1: 不是叫我呀，
2: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0: 这小子喝茶的，
2: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嗯，一定不是好人。
0: 对，
2: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0: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2: 妈呀！啊，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嗯，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3: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4: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3: 别忙，
0: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4: 这茶
3: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3: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3: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3: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3: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4: 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3: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3: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3: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3: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3: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3: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带着，
3: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3: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3: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3: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3: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3: 正经人。
5: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3: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3: 正经话。
0: 他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3: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0: 要说什么呀？
3: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3: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3: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3: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3: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3: 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3: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3: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3: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少钱一斤呢？
3: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3: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3: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3: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5: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3: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5: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3: 瞧我的，
5: 瞧您
3: 的，
5: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
5: 哎呀，
3: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疼，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1: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3: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
3: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0: 对呀，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3: 没事，给您瞧。
0: 哎，
3: 不能怕，
0: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啊，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吹他头的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在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真的。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着
1: 是，来吧，抱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熬宣汤。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觉得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捡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4: 妈妈到了不又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1: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0: 我不赖，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赖。我不赖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起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姑，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将军，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了。
1: 我听。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老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

0: 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着？
1: 我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刀，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

0: 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会。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

0: 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我呀

嗯。

泡泡。

来无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带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一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呢，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是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啊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好，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武打。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深招大靠，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3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10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略知一二。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彩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事后司，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啊，这个文章是急速退步，诗也平淡无奇，文思枯竭，灵感尽消，一无可取，被人讥为江郎才尽。东汉有夺嫡才，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弹经，在正月初一让能够弹经的群臣百官互相劫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得把这个座位啊让给辩胜者。 侍中带平，熟读经典，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因此啊，连续取胜，一连坐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席才。唐代有夺锦才，《隋唐佳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后人啊，因此夺锦才，欲指才识超群之事。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武生乃至花脸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这样嘛，才能使京剧艺术啊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呢，一味着强调继承，不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停止了，停止呢就会被淘汰。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不进则退。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瞅了瞅唐铁牛，三哥，您怎么不说话？
13: 我说什么？嘿嘿，我看出来了，大的不行，二的不行，最后就剩我老三了，让我低了脑袋上的卖人头去，我不去。哎，三哥，您这不对呀，您是磨盘山大寨主，您是这份啊，整个济宁州城里城外没有不知道您的。再者说，咱们弟兄磕头拜了把兄弟之后，您刚才说的也很漂亮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要您一点劲儿的时候您拿不出来了，咱这头不白磕了吗？
14: 我说猴，我知道你缺德，你把这脑袋一滴落来的时候你就相中了我了，你甭在外面那绕圈，你就想让我去。哎，你让我去，咱有些事儿得说明白，
12: 我去了之后，我怎么能把那药铺的掌柜的弄进去？我交给您呢，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再配合您这么一办，您到大堂上跟老爷再那么一办，他就准行。这事儿可有点缺，缺就缺吧。为了救我的四哥，
14: 我说孩儿，这个事儿是你想的这么办。如果说我按着你这么办，这么办，那么办，办完了之后，实际上那么一弄一变化，他没按着你那么办，最后把我整进去了，我成了杀人犯了，人家也没进去，最后也判我一死刑，把脑袋掉了，那怎么算呢？三哥，您真要是脑袋掉了，您放心，我给您修一个最大的坟头，在坟头前面给您立一个最大的石碑，给您刻上字“大义士唐铁牛”之墓，逢清明佳节指定给您上坟烧纸。废话，说半天那不我也死了吗？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啊，男子汉英雄汉，应该是视死如归。视死如归你不去，我有我的事儿啊，我不跟您说了，我配合您干这件事儿。唉，好，罢了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着我唐铁牛要去卖人头，天底下没有这么傻的啊，自个儿杀了人往那卖脑袋，他除非是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行了，我去，我说猴，今天晚上你配合我做那个事，你可得做到家呀，到时候要做不到家，你把我坑了，我死了变成鬼，我先把你掐死，这你就放心吧。三哥走吧，您就，我现在就走，现在就给您把这人头交给您了。哎，好，唐铁牛提了人头回到自己的住室中休息，到了第二天一早晨，提了这个脑袋，唐铁牛就奔济宁州的衙门口来了。到济宁州衙门口这儿，在这衙门口溜达过来溜达过去，哈巴罗圈小短腿尬悠尬悠，先瞅瞅衙门口这有人没有，待了一会儿看上了班了，有两个衙役在那儿站岗，唐铁牛提了这脑袋嘴里边直叨咕，买药引子，谁买药引子，新鲜的药引子，什么病都能治，这药引子能熬膏哟啊，有买的没有？他老在衙门口这来回晃，衙门口这两个官差就纳了闷了，哎，这小干什么的？哎，他长得模样挺有意思，长得像块酱筷子似的，你看没有？四四方方的，逛过来逛过去，他提了什么玩意儿？药引子？什么叫药引子？药引子就是做药啊，专门有那么一种东西。它起个就像那个发面的面起子似的，起这个作用。他卖的这玩意儿可能就是那种什么一个物件，他老在这喊，可能跟咱衙门里边有关系，咱衙门里也不做药，有这么一个

官差就好事，哎，过来过来过来，哎，二位，怎么着？您买药引子吗？你这个药引子是什么药的药引子？膏药药引子。什么膏药？这种膏药叫百病全治万能膏。百病全治万能膏，既然叫药引子，那还得有别的药啊。别的药往哪儿淘换去？跟您说，别的药就上大生堂药铺里买去。一共是32味药，那大生堂药铺的掌柜的王克明他都会。你照着医药这个药方子他就能给你，但是没这个药引子，你这个药可就熬不成。哦，膏药百病全治，当然这种膏药专门治跌打损伤、五劳七伤，专治妇女精血不调、男人元气不足。你把这膏药贴上它就好使，不生儿子贴上就生个大小子，孩子生多了贴上它就不养活了啊！这么厉害吗？这药那可不呗，这个药引子还是新鲜的，是吗？我看看，给你看看。这差人过来把包打开一瞧，哟，我的妈呀！这不脑袋吗？谁说不是嘞？我这俩差人吓一哆嗦，这是贾不正的人头啊！贾不正临死的时候被阮英那一刀，脐脖断开。临死那阵儿啊，他那个嘴一咧，眼一斜，那模样就定型了。他这个人头到现在还那样呢，他这个脑袋，这个模样让人一看能不望而生畏吗？这两个差人，哎，这不是脑袋吗？谁说不是了？小子，你是杀人犯。杀人犯？我是药引子犯。好小子，快点把他带去，还能跑了吗？唐铁牛根本就没想跑，心想我就是想进去，往哪跑啊？那个一伸手又打身后边就把锁链子攥住了，哗楞一下子就套他脖子上，扎崩一锁，别去，松着点，怪疼的。干什么你们？上堂见老爷。你看看，这不是我自个儿来的吗？你们大惊小怪的，何必如此？你得跟老爷告诉一声，让他有个准备。老爷升堂没有？要升堂的话我就上去。你等着，你快报告老爷。老爷刚升早堂，今天这沈不清沈大人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呀？昨天晚上监狱里边那个牢头李虎就向他禀报说，在牢门外靠右侧发现一具无头男尸，不知是谁。沈不清一听说在他管辖之内这个济宁州城里边又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他就犯了愁了。这沈大人外号叫沈不清啊，有个案子他断个3月5个月的也理不出头绪来。所以今天他坐到大堂之上，心里合计，谁又杀了个人呢？啊，抓住那个周顺还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已经行公文到济南府等候上级处理，可现在又出了一个无头案。哎呀，看来我这官运不旺啊。我的管区之内老出这样的事情，我的顶头上司一考核我的政绩，能往上提升我吗？嗯，沈不清正在这儿琢磨那个事儿呢，把门的那个差役进来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老爷，小人我在衙门口外边早晨起来在那儿站岗，有一个小子卖药引子，我们一看他那个药引子，您猜是什么？是一颗人头，我们把他给抓住了。老爷，您审问他不审问他？沈不清一听，什么？一颗人头？沈不清高兴了，他马上联想到昨天那个死尸是无头男尸，这又出了个人头，是不是那个人的？如果要是那个人的话，我这个案破的可太痛快了啊！我就在这稳稳当当坐着，这案就破了。快点把他给我带上堂来。是。他一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带着唐铁牛扯着锁链子就上来。唐铁牛一不慌二不忙，摇摇摆摆嘎嘎悠悠就上来。哎呀，头一回上这地方来。唐铁牛来到大堂之上，往上一瞧，甭问了，桌子后边坐那就是官儿，孤灯。唐铁牛跪下了，老爷在上，小人在下，给老爷磕头。沈不清一看这个人长得相貌古怪啊，

0: 黢黑的一张脸，一脸白圈癣，嘿，这个模样可少见。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姓谭，名牛。当间有个铁字，现在也拿不准高不高。哎，老爷一听这什么话？这是啊，这个人有点六根不全，怎么自个儿名字还记不准呢？你到底是叫唐牛还是叫唐铁牛啊？您看着办吧。好，我就叫你唐牛吧。唐牛，你在我的衙门外边卖药引子。对，我听说你卖的是一颗人头。是。这人头从何而来？是我杀的。啊？是你杀的？没错，别人杀的，我能往这来卖吗？把人头给我呈上来。在他们那儿呢。旁边这差人把这包就提了上来，往老爷这桌子上面一放，老爷把这包打开一瞧，哎呀，老爷一看认识啊，这是那个作证人的假证啊。哎呦，头两天假证还在大堂上给我作证呢，他证着徐文彪窝藏了周顺，怎么把他给杀了？老爷就再笨，他把这个事也能联系得上，莫不是那个人真是周顺，有一伙背后帮助他的人看事不公，把这假证这证人给宰了。包上包上，别在我这案子上呲牙咧嘴的在这放着，我瞅着发愤。哎，旁边有人赶紧给包上。唐牛，你为何杀他？
1: 为何杀他？我要把他的脑袋当药引子。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不认识。
0: 在哪儿碰见的？
1: 昨晚上在监牢门口旁边走道，我碰见他了。我瞅着杀他挺得劲儿，我就把他杀了。
0: 做什么药引子？
1: 在门口我跟你们那当差的都说过了，百病全治，万能膏。
0: 这种膏是膏药吗？
1: 对，膏药，什么病都治，专治跌打损伤、五劳七伤，妇女精血不调，男人元气不足。不生小子的话，天上就生小子；孩子多了，天上就不生啊。
0: 还有这种膏药吗？
1: 对，有，这是他们八辈祖传的秘方，不让别人传。
0: 谁们家的秘方？
1: 就是南门里大生堂药铺的掌柜的，叫王克明。这王克明是这么回事儿，他为熬这膏药挑了好多的人，最后才挑上我给他敬送药引子。
0: 为什么单挑上你了呢？
1: 老爷有所不知，小人我呀，从幼小就是没爹没妈，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我就是在这街上一个流浪的孤儿。长大之后呢，我就靠着打短工出力气混俩钱，在这维持日子。反正那个药铺的掌柜的就发现我呢挺老实的，我这个人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那天呢，他就跟我商量，这是去年冬天的事儿了。他说：“唐牛啊，唐牛啊，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我们家呀，八辈祖传呢，有一个膏药方，这个膏药方什么病都治。就像我刚才那套词儿，他跟我说了一遍。我一听，我说那干什么呀？他说咱们两个插火熬膏药。我说插火熬膏药，我也不懂得这药理呀。”我哪会熬膏药啊？我说我给你烧火还行，他说不用，他说你呀就给我提供药引子就行。我说那药引子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这个药引子还不能明讲，明讲出去就有点犯法，得用人头骨。老爷，人头骨就是人脑袋骨啊。我说人头骨这玩意儿往哪儿逃换去？这个王克明说那还不好逃换吗？你上那坟营地里边有那个狗掏了人了，把那棺材撞开了，你就把那人头骨弄来，弄一个就行。我说得弄多少啊？他说我熬一锅膏药就用一个就够了。于是呢，我就上那个漫挖野地乱葬岗子上，我就给他淘换了人头骨。打去年腊月前我就给他淘换，淘换一个我送给他呀，他就给我二两银子。完了他就熬一锅，熬完之后呢，过些日子他又跟我说还得再淘换一个呀，我就再上坟地里边转悠去。老爷你想啊，那狗撞棺材他能挨个都撞开吗？撞开的那个我把那人头骨头淘换完了，我看就没有了。 没有了，我了为赚钱得活着，我就把那坟给刨开了，刨开坟我就把那死人脑袋拉下来给他送去，他也要，他说带点肉什么不要紧，他在往下咔嚓。还有这种事情，那可不呗，我给他送去了，送去之后呢，他说带点肉的别跟费点劲，我多给你一两，纯骨头的是二两，带点肉的是三两。那这个脑袋怎么回事？这个脑袋是这么回事，老爷，你想啊，刨坟掘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家有的家里边对坟营地看得挺严，我有一回没刨成，差点人家把我给揍死，我一看我也不能刨坟掘墓了。昨天白天他见着我了，他说我这一锅膏药要远走，要往辽邦金国那边送，而且价钱卖的特别贵，他让我无论如何快点找一个。我说那快点找那可就不赶趟了，我说不行，杀个活的怎么样，他说那鲜灵的也可以。说昨晚上我就走到监狱门口那，我瞅见那么一个小子又打对面过来了，我看左近没人，我给他一刀把脑袋就给他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我就给他送去了。结果送去之后，这王克明一看这脑袋，他说多够分量，他说太小。我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脑袋的分量啊，他说就这纯骨头的分量是有个说道的，这小子脑袋长得小，根本不够那一锅，这药做出来效力不大，他想退回来。我说我因为这事杀你一个人，你给我退回来，我说你这对劲儿吗？他说那我不能要这个脑袋，我用不上这东西，不能花这冤枉钱。我觉得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也不够义气。我说好，你要退回来我就给你卖了。他说你敢，你要卖了的话这就人命官司。我说我也喝出去了，我低了脑袋出来，我就上衙门口这儿来卖来了。我寻思这一卖非犯案不可，一犯案就得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他也好不了，我们俩是一个绳拴俩蚂蚱，飞不了我蹦不了他，他今后也别熬那人头骨的膏药了，我也别给他找这人脑袋了，就出自这个意思，老爷。所以我就到这大堂来了，来到这之后从头至尾说的都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谎言。我问你，他这膏药从什么时候开始熬？要打去年腊月初一到现在熬了几锅了？前前后后我给他算了笔总账，一共是47锅。
2: 啊，47锅，每一锅里边都有一个人头骨。
1: 对，没那玩意儿它不灵。
2: 这膏药熬完了之后往哪儿去卖？
1: 往哪儿去卖啊？他说了，往南销到苏杭二州，往北销到大金辽国，大河上下长江两岸所有的省份都卖过。
2: 多少钱一贴？
1: 一两银子一贴，买10贴给9两，那是优惠价。
2: 啊，
1: 老爷琢磨了琢磨，沈伯清说，去年冬天我有一阵腰疼，我花1两银子买了一贴膏药，就是在大生堂买的。买完之后贴上腰是不疼了，我晚上直劲做噩梦，老觉有死人追我，是不是他熬的？
2: 对，就这意思。
1: 你想人头骨熬的，你能不做噩梦吗？
2: 简直是岂有此理，在我管辖区域之内竟出这种事情。来了，到大正堂把你王克明给我带到堂上。
3: 是。
2: 老爷一声命令，差役们马上奔大正堂就来了。
1: 大正堂掌柜的王克明，这王先生早晨起来坐在那儿正喝茶呢，这老头的生活非常讲究，从早到晚，什么时候喝茶，什么时候吃饭啊，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时候喝补药，那都是有规律的。老中医嘛，60来岁了，须发都是黑的，保养得好。在屋子里边正坐着呢，咣咣咣外边一敲门，他以为是请大夫呢，马上吩咐开门。一开门，两个公差就进来了，拿着锁链子。谁叫王克明？王克明就站起来了。这老头排场迈着方步走过来了。啊，老朽是王克明。哦，你是王克明。咵，锁链子往脖子上一带，嘎嘣锁上。走。哎，
4: 二位公差，这是什么意思？我犯了什么罪了？
1: 犯什么罪你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熬了多少膏药了？
4: 我天天熬膏药，
1: 那就行了。走，带着这王克明就来到大堂上。
2: 王克明这一道你就琢磨呀，我得罪了谁了呢？我没做犯法的事儿啊，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夹着三思而后行啊，怎么今天忽然犯了法了？把他带到大堂之后，咕噔往里拽，拽！王克明扑通就跪在堂上。这审不清啊，要不他审不清的笨虫。他吩咐人带唐牛，唐铁牛上来。这唐铁牛不认识王克明，他头一回见他。唐铁牛嘎悠嘎悠往上一走，这审不清先来了一句：“你看看，我把你这伙伴带来了，你认识不？”这话说的多没劲。要是一般有经验的审问官就不能说这句话，这句话就等于给唐铁牛领了路了。唐铁牛一看，王班这就是那王克明。哎呀，我说王大夫，您来了。
4: 王克明回头一看，不认识这个人。
2: 你是谁？别假装不认识，咱们俩合伙做买卖做了这么多日子了，怎么现在不认识了？
4: 我真不认识你。
2: 不认识也不行，案子犯了。
4: 犯了什么案子了？
2: 嗨，就咱俩那事儿，人头骨的事儿
4: 啊，人头骨的事儿，我哪来的人头骨？
2: 别着急，我都跟你说了。沈不清在上边一拍桌案，
4: 王克明，我来问你，八辈祖传的秘方，叫百病全治万能膏，熬过这膏药没有？啊，大人，哪有这种药啊？就冲这个名字就不存在呀。哪有百病全治的万能膏啊？任何一种药都治一种病，百病全治，天下绝无此药。胡说！熬一锅用一个人头，你一共熬了多少锅了？啊，用一个人头？哪有用人头这个道理？我没有，
2: 没有。唐牛，你说，你挣了他。对，我说大夫啊，事到如今呢，你就也别推脱了。我都从头至尾都给你招了，由打去年腊月初一熬到现在，一共是47锅，这47锅用了47个脑袋，47个脑袋这事儿都是经过我手给你的，我现在承认了，你不承认能行吗？
4: 王克明说我没办这事儿。
2: 好，你不是没办这事儿吗？老爷，我给他出一个证据，这证据到手他是非承认不可。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

0: 在播出。
1: 唐铁牛在这大堂上就咬住了王克明，愣说王克明用这人头骨熬膏药。王克明这阵可真是有苦说不出啊。王克明心里边就老琢磨，我得罪了谁了呢？这肯定是有人拖出这么一个小子来到这大堂上来咬我。王克明说什么不承认，最后唐铁牛说了，老爷，他要不承认不要紧，我可以在他家里边找出证据来。一说这句话，王克明好像抓住了唐铁牛的把柄。你在我家里边找出证据来，熬人头骨的证据，我自个儿家里边有什么我不知道吗？啊，你休想！老爷，如果他说在我的家中能找出熬人头骨膏药的证据，小人我情愿领罪。沈不清一拍专案，唐牛，他家里边有什么证据？老爷，说实在的，前不久我就给他送去一个人头骨，那个人头骨给了他之后，他收起来了，我看他顺手就放到他那个药柜外边那个自纸篓里头了，拿那个烂纸盖着呢，我估计那玩意他不能拿走，不信咱就上他家里搜去，保证那篓子里边有这人头骨。嗯，好。王克明，如果说从你家里边搜出这个人头骨来，你当如何？王克明一听，没那事儿，我那个药柜的外边倒是有这么一个自制篓，那是废纸篓子，我写错的什么药单子、废纸啊，团吧团吧都塞那里边，那里边怎么能会有人头骨呢？老爷，如果在我家里边，甭说是那个自制篓里边，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找出人头骨来，小人甘愿领罪。啊，来呢，带着他们两个人上他大生堂药店去搜找人头骨。是，两旁衙役差人一共出了四个，带着唐铁牛跟王克明奔大生堂药店就来了。往药店这一路上走着，唐铁牛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猴昨天跟我商量的，他说深更半夜的他弄个人头骨给他塞那个纸筐子里，让我就那么咬他，到那儿准有。谁道这猴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要是塞早了，人家早上起来要是一收拾房子，把那筐子给倒出去，我到那一找人头骨没有，我就是妄告不实，干落一个杀人犯把我塞监狱里了，王克明也没进去，我跟着上里边赔罪去了。要那么的猴啊，你可就缺老德了，这活办的可有点悬。唐铁牛脑子里边一边这么琢磨着，就来到了大生堂。到大生堂药店，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往里边一走，王克明家里边还有妻儿老小呢，一家人都出来一看，这怎么的了？我爹究竟犯什么罪了？官差说：“你们都别靠近，谁不要动，现在对你们家里边开始搜寻。搜什么呀？我们家有什么？我们家除了药什么也没有。没听说，除了药还有别的。他这个药柜呀、啊。”前面靠墙角就放这么一个废纸篓子，这个废纸篓子多少日子才能倒一回，一瞅冒尖儿的一堆废纸，这官差进来到那儿就把这废纸抓起来，一抓往里边一掏，出来了整个一个人头骷髅，在那坟地里边弄得不知死了多少年那么一个骷髅拿出来，这不是吗？王克明当时一看，老头脑门子这汗就出来了。王克明心想，哎呦，这个招他可太损了，这不是谁办的，经过周密的安排，让我想逃脱都逃脱不了。老爷子老太太吃炒面门口了，没辙了，提着这个人头骨压着王克明还有唐铁牛二番来到大堂，到大堂之上把这人头骨往上一呈现，老爷请您观看，搜出来了。沈不清一瞧，好吧，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王克明你还有何话讲？这沈不清啊，他的确就是个混官，但能有点头脑的，就这个证取得这么容易，也得琢磨琢磨呀。这位根本就没琢磨，一看有证就行。王克明老头一看，我不能招啊，这我要是招了，我熬了40多锅呀，40多个人头骨啊，我是必死无疑呀、啊！老头心想：我咬着后槽。

0: 牙，我也不能招。老爷，我冤枉啊！老爷，您可以打听打听，访问访问。我王克明在济宁州坐堂多年，我们家三辈为一呀。我给多少老百姓治好了病，他们给我家又送帐子又送匾呢。我行医讲仁义，怎么能够随意杀人？老爷，你给小人我做主，肯定是我不定给谁治病啊，我得罪了人了。他们买通了这个小子，用这个方法就诬告我。老爷，您明鉴呐，您是晴天大老爷，老爷，您为我明辨是非，混账！现在人头骨在此，人证在此，还不敢招认啊？分明是你惧罪怕死。你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两旁人来，板子伺候。是。呼啦家战堂军就过来了，把这板子夹棍水火棍嘁哩夸啦往堂上一扔。王克明，招不招？要是不招的话，老爷我可就动刑了。
1: 老爷，您让我招什么呀？我真没办这个事儿。
0: 来，先打他40大板。是。有人过来把王克明往地下一拽，拿起板子来吞下中医。40大板打了10来下，这老头就盯不住了。你别给他保养的好，他没受过这罪呀。老头就觉得这臀部火烧不拉那么疼啊。老头心想，我要是不招的话，40板子打完了就得把我活活打死。与其让他打死我，还不如招了再对付两天，然后慢慢再说吧。老爷，您缓动刑具，我招，我招啊。
2: 住下。10来下不打了，板子往旁边一撤，裤子给他提起来系好了。
1: 哎呀，老爷，我招，我招！
0: 好大胆子，你熬药都熬出了圈了你，拿人脑袋做药引子，啊！快快给我从实招来，来呀！自个儿会写不？
1: 我会写，我自己写。
0: 给他纸，笔墨砚码，
2: 是。
0: 人把笔墨砚码拿过来，给他铺在地上，写吧。
1: 哎，我写，哎呀，我这是该着啊，怎么死啊？招状人王克明，
0: 他开始写，写了个头之后，
1: 老爷，我怎么着啊？
0: 你怎么着？唐牛怎么说的？你们俩合伙干的？
1: 哎，我卖的这什么膏药？
0: 你这叫百病全治万能膏。
1: 哦，对，百病全治万能膏。我打多大卖的？
0: 去年腊月初一。
1: 哎，去年腊月初一。我一直卖到现在吗？
0: 对，一直卖到现在，第47锅。
1: 哎，47锅。我这膏药膏完了，我哪儿卖去？
0: 哎呀，卖的地方多了，南到四环二州，北到金邦辽国，大河上下，长江两岸，哪儿都卖到了。
1: 哎，好，都卖多少钱呢？
0: 1两1贴，卖10贴给9两优惠价。哎，你说这老爷在这瞪眼瞅着，他就不言语，为什么呀？他觉得这个案子破了。嗯，你就招吧。马上刷刷刷刷，全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摁上斗记，签上名。请老爷您悦目。嗯，对，早招了何必挨着几板子呢？啊，我看这人都是贱骨头，不打不招啊！啊，来呀，把王克明和唐牛两个人一起给我收监看押，严加看管，这是两个重犯。是，站着走。王克明站起来了，唐铁牛也站起来了，跟着王克明往监牢里这一走的功夫，刑具给加上，手铐子，脚镣子。唐铁牛一带个这玩意儿，哎呦，进监狱这玩意儿也不舒坦呢，怎么还带这玩意儿？我这步迈这玩意儿还挺好，一步四指，不磕脚后跟呢。来到监狱里边，马上找狱卒，说像哪间房子闲着？狱卒说那就是9号吧，把他俩押一块儿。 他俩是同案犯。
2: 对，九号房间打开之后进去，两个人稀里慌啷稀里慌啷就进去了。唐铁牛子一路过的时候啊，他想挨个的间房里边看一看，看看徐文彪在哪个房里边，看看周顺在哪个房里边。由于在外边进来是亮处到暗处，他没看明白，稀里哗啦趟着料子过去了。那周顺在间房里边，周顺可看见了。周顺一瞧，哎呦，怎么我三哥也来了？这怎么闹的？唐铁牛到了九号之后进去，狱卒把这个房门一关，大锁链子一绕，嘎嘣一锁。老实来着，不行闹事儿啊！唐铁牛靠那边，倚着墙往这一坐。王克明呢，靠这边倚着墙，这屁股都不敢沾地儿。别看石了下，打肿了。老头瞧着唐铁牛，唐铁牛呢在那边跟没事一样。老头一看外边没人了，唐牛，哎，在大堂上这场官司你赢了。也别那么说啊，唐牛，咱俩在哪儿见过？咱俩从来没见过面啊！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他不就没这事儿了吗？我多次熬的人头骨，嘿，那都是胡说八道。我熬了47锅，哪有那么大胆子？我这膏药行销南北，嗨，那都是顺嘴开河，我还有优惠价，谁买呀？哎呦，我说唐妞啊，我把你们家孩子给扔井里了是怎么的啊？你怎么就这么诬陷我呢？你为什么没有这些个话在大堂上不说，到这儿你才跟我说呢？
3: 嗨，老爷子你也别着急，我要不这么说你能进来吗？
0: 啊，你就是为了让我进来。
3: 对，就是想方设法让你进来跟我揍个伴儿。老爷子，换换环境有好处，老在药铺里待着有什么意思啊？啊，成天跟药打交道，上监狱里边在这待待多好玩啊。
0: 啊，还好玩？好玩明天都往这里来玩来了。
3: 还就是他们不来咱俩来，这人这一辈子什么滋味都得尝尝，什么滋味尝不着那就缺点嘛。
0: 哎呀，好，我明天我就喊冤。
3: 我告诉你老爷子，别喊冤，你要一喊冤到大堂上我就变词儿了，还是原话。
0: 哎呀，王克明先生，我可要了命了，都碰这么一个滚刀肉。
3: 唐铁牛在旁边坐着也不言语，他心里也合计呀，猴喂，这主意出的是损点，平白无故的，你说把人家老先生给整这里来，这干嘛呀？这是，哎，没办法呀，是为了给这老四看病，要不然他不进来呀。到了晚上了，狱卒给送饭来了，监狱里面哪有什么好饭呢？一桶菜，几个窝头往这一送，这老头根本没吃。唐铁牛没事儿，呛仨窝头。吃完了喝完之后一扑了嘴啊，我说这地方日子待长了有肉没有？没听说，这就是给你准备肉啊，都这个太素点，忍着吧你啊。狱卒出去了，到了晚上了，定更天，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托，更梆响过之后，唐铁牛在这坐着还有点沉不住气了。唐铁牛也没受过这个罪呀、啊，磨盘山大寨主那也是说了算的，手下有100多喽啰兵呢，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呀。今天弄到监狱里边来，手铐子脚镣子趟上了，他觉得别扭。唐铁牛心想：猴喂，你可说的是今天晚上天一黑你就来，你别把我整进来之后，你再不来了，就让我在这光受这罪，这可不行啊。
0: 定更天想过一段时间了，还不见动静，唐铁牛受不了了，他站起来了，他在这个牢房里边来回溜达，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这王克明本来这老头就好静，行稳当稳当，定定情绪一瞅，我说您闹腾什么呀？
3: 我别扭。平常没事带个脚镯能行吗？这玩意儿 这也不是小。

0: 让我里边走，我不得不走。事到这个丁更天，还不见这个猴啊，我心里头好别扭，我越想越别扭。
1: 外边狱卒一听，谁在这唱？啊！
0: 我狱卒心想，这些年来还没听着敢在这唱歌的呢。狱卒来这儿，你唱什么？我别扭，
1: 别扭你就唱，这里边就得老老实实的。人犯王法身不主，懂不懂？
0: 不是，我想猴，
1: 什么想猴？哪来的猴？
0: 我们家养个猴，你说我进里边之后，这猴没人喂，我怕它死了。你都快活不了了，你还想猴啊？哎，可说的呢，谁上家里边给我喂喂猴？猴喂，你怎么还不来？
1: 你那猴能往这儿来吗？
0: 没准儿它利索啊，
1: 利索，利索它也进不来。
0: 进不来就进不来吧。
1: 听桥楼上梆梆、哐哐，二更天了。唐铁牛一看阮英还没来，
0: 哎，我又上他的圈套了。这猴把我弄监狱里边来，他不管我了。唐铁牛正在这自言自语的叨咕阮英呢。这个监狱里边，通常的这个走廊尽头是个大铁门。就听那铁门声响，咣啷啷啷啷啷，咣当！铁门声一响，由打外边走进俩人来，头前走的就是这牢头李虎，随后跟着的就是阮英。阮英其实来了，定更天之后，二更天之前到这儿的，先到牢头李虎那儿，跟李虎打个招呼，说今天又有两个人进来。李虎说是，有一个大夫，还有一个矬墩子。阮英说："我得看看这二位。现在阮英在这监狱里边就说了算，他跟二牢头差不多。这李虎全都听阮英的。阮英在李虎面前一刀把假不正脑袋砍下来，就把这李虎胆儿都吓破了。李虎老合计，我不能得罪这位，这位心急手狠呐，说不定哪天一翻脸，噌冷给我来一刀，我这脑袋也得搬家，所以我得维持着。"李虎领着阮英就进来，一走进这个监狱的大走廊，狱卒一瞧头过来了，狱卒赶忙过来："哎呦，嗨，李阶级，怎么叫李阶级？宋朝有这么一个官的名字叫阶级，狱卒里边的官员也有阶级，所以他称呼他李阶级。怎么今天晚上您来了？
2: 啊，我来查看查看监房。
0: 哦，后边这位，
2: 这是我的朋友。
0: 哦，哈哈。"您什么朋友？
2: 这是我报应大叔。
0: 狱卒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怎么朋友还是大叔啊？长辈儿。哦，哈，您好。李虎领着阮英进来之后，直接奔唐铁牛这个牢房。李虎知道新来的这二位就押到了九号。到九号门口，这阮英在外边一站，往里边一瞧，唐铁牛正在里边闹心呢，咣当来咣当去。猴啊，你来了！哎，我寻思你不来了呢，你这一来我就放心了。他这一说猴，旁边的狱卒一听，哦，他刚才说想猴，大概是想这位，这位长得可真像猴，就是没毛，要有毛他就是活猴了。哦，是这么回事。
2: 李虎说："把这个牢门打开。"
0: 哦。
2: 他把这个监牢的牢门给打开了，咣啷一开，阮英跟李虎两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阮英先瞧了瞧唐铁牛："怎么样，三哥？"
0: 哎，还算正常，没什么别的毛病。
2: 好。
0: 阮英看了看旁边这位王克明，王克明现在闭目养神，这老头闭着眼睛。唐铁牛刚开始闹的时候，这老头心里边有点别扭，他闹到那么半天，老头也适应了，心想我这叫乱中取静啊。阮英来到老头跟前，深深一揖："王大夫您好。"王克明一睁眼，
1: 啊，王克明心想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他上我那儿去请过我。
0: 哦，
1: 这位壮士，您来了。
0: 安大夫，我来看您来了，您忘了，我上药铺里边请过您。
2: 我让您进这牢房里边来给我的朋友看看病，您是说什么也不来呀？我那这是好话说了千千万，您坐在那里是无动于衷，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怎么得想法让您进来呀？这不是您就来了
0: 啊？王克明到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我说这个矬墩子咬定了我，熬了47锅人头糕呢，闹了半天这都这猴给出的主意，他是受他唆使。
2: 哦，我说这位猴掌柜的，您真行啊啊！您就用这个办法把我弄到监狱里边来了，您看看，我不用这个办法，我用什么办法呢？啊，别的法您进不来呀，您受委屈了，您多担待，您多海涵，没有别的，费这么大劲让您进来，就为了一个目的，给我旁边那监房里边的朋友看看病。嘿嘿，劳您大驾，把您的手铐子给您打开，待会儿您到那边给我那朋友瞧瞧，我那朋友病在垂危，剩一丝之气，眼看就完了，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十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六年时间。啊，在这六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六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

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那么尿毒症也是一样的啊，尿毒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告诉大家，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效果也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你说尿毒症是什么啊？尿毒症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得了尿毒症，就肾衰了吗？肾细胞死亡了吗？那么肾脏不干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得了尿毒症以后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所以说尿毒症是什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而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尿毒症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

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轻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轻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找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

0: 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八十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5: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5: 嗯，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迁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0: 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1: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0: 买了四个疗程的嘛。
1: 买了四个疗程啊。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0: 对，
1: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0: 啊，
1: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0: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现在买四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1: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2了。
1: 嗯，
0: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15-16年了。
1: 嗯，
0: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1: 嗯嗯，
0: 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1: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是不是啊？
0: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1: 嗯嗯
0: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1: 颈椎病也有啊。嗯，
0: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1: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0: 啊？
1: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0: 嗯，
1: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0: 啊，
1: 嗯，
0: 哎，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1: 嗯，
0: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1: 嗯，
0: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1: 嗯，
0: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1: 嗯，
0: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1: 嗯嗯，
0: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1: 嗯。
0: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1: 嗯，
0: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1: 对了，没错啊，
0: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1: 嗯嗯
0: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1: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10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1: 嗯。
0: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1: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0: 活泛活泛了吗？
1: 嗯
0: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这这都用了有两个多月了啊。
1: 嗯，
0: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1: 特别灵活是吧。啊
0: 啊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变个天吧，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对？野生灵芝，
0: 对对对对，
1: 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
0: 嗯，
1: 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的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0: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瘦的，我实在不想瘦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0: 啊、
1: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1: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1: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1: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1: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1: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1: 啊、哦。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1: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1: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1: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1: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
1: 嗯、
4: 就直哼哼。
1: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4: 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1: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犯酸水。
1: 嗯

0: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0: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1: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1: 啊，
0: 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迷迷糊糊的。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1: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0: 我今年45岁了。
1: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0: 对，
1: 到处都是毒，
0: 是，
1: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哎，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他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0: 不好打。
1: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我说的天花乱烂，这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不用我说了吧、嗯、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
0: 嗯、
1: 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
0: 嗯、
3: 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团建的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烈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他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
3: 嗯、
0: 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
3: 嗯，
0: 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他1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他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他有成本费呀、
3: 啊，
0: 那他生产药他得用电呢。
3: 嗯，
0: 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3: 嗯，
0: 很多伙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你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3: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3: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
0: 哦、
3: 2个疗程、
0: 哦，那你是老患者，
3: 用完了
0: 啊？
3: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不错、
0: 嗯。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
0: 嗯、
3: 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
0: 嗯、
3: 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糖耗12-13点，
0: 12-13个啊，
3: 血糖老是高、
0: 嗯、
3: 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
0: 嗯、
3: 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嗯、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嗯
3: 啊、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3: 哎、
0: 当时
3: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
0: 嗯、
3: 感觉没热乎气儿。
0: 嗯，
3: 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
0: 嗯、
3: 老往厕所跑。
0: 嗯，
3: 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
0: 嗯。

0: 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
1: 啊，
0: 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睛都老有点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睛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
1: 嗯嗯。
0: 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嗯。
0: 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么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心烦的很，这是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
1: 嗯、
0: 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1: 对，
0: 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
1: 嗯嗯，
0: 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俩疗程吧、
1: 嗯、
0: 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1: 啊、原价买的啊，
0: 嗯，
1: 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0: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多，5.2 5.3，
1: 嗯，
0: 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 7.4。
1: 哦，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0: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1: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
0: 嗯？
1: 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0: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渴，老想喝水了
1: 啊。
0: 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1: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
0: 啊、
1: 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0: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
1: 嗯。
0: 要不是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听说这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用2个疗程、
0: 哎、
1: 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0: 嗯嗯，哎，好的，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2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
1: 嗯，
3: 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
1: 嗯，
3: 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10多年了。
1: 嗯，
3: 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
1: 嗯，
3: 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
1: 哎呦，
3: 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1: 对呀，
3: 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1: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3: 啊？
1: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3: 是啊，害怕。
1: 嗯，
3: 再说你知道我这2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撕撕唠唠总是那么疼。
1: 嗯，
3: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1: 嗯，
3: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

0: 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五十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1: 哎呀，
0: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是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1: 嗯、
0: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1: 嗯、
0: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1: 嗯、
0: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1: 嗯，
0: 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1: 对，
0: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
1: 嗯，
0: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1: 真的是不贵。
0: 我也想订一份儿。
1: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他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6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40-50岁50-60岁了，我50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3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
0: 马上打电话。哎，
1: 嗯，好了，再见吧。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1: 嗯，
3: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给我送来，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1: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3: 那
1: 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1: 啊，
3: 我这是这一块吧，
1: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3: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 在3年前嘛，得过一次。

0: 是辛格
1: 啊，
0: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辛格。
1: 嗯，
0: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
1: 哦，
0: 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
1: 嗯，
0: 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嗯，
1: 对了，
0: 嗯，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
1: 嗯，
0: 就是一动他嘛，那心跳都110来下。
1: 嗯，
0: 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嗯，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1: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0: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
1: 嗯，
0: 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
1: 嗯，
0: 那个血压也高，都一高压170，低压110这样。
1: 嗯，
0: 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1: 是，
0: 嗯，
1: 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
0: 嗯嗯，
1: 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有多长时间
0: 了？哎，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他说，嗯，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嗯，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呐，啊，老是热乎乎的发烧，哎，他都现在消失了，
1: 非常的好啊。
0: 嗯，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10来天吧，就彻底改善了。
1: 嗯，
0: 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
1: 嗯，
0: 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1: 5-6分钟，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0: 啊，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2个疗程啊？
0: 对，
1: 让他接着用啊，再到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
0: 好。
1: 那我问问，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0: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
1: 嗯
0: 嗯。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血脂也高，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那个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囊囊囊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1: 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现在的话正好敢活动，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
0: 哎，好的，
1: 嗯，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0: 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是，你好啊。
4: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1: 嗯。
4: 哎，说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1: 嗯。
4: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1: 嗯嗯。
4: 哎，我今年65了。
1: 嗯。
4: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4: 啊。
1: 啊、
4: 这不半年了得的。嗯。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4: 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肿麻。
1: 嗯。
4: 哎，血压高。
1: 啊、
4: 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4: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4: 这个这个睡觉是就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儿。
1: 腿抽筋儿。
4: 哎。
1: 嗯。
4: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
1: 嗯。

0: 这手这手不抽抽，我说这麻，脚也麻，你说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儿嘛，不过血儿嘛，是吧？
0: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0: 嗯，
1: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0: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0: 我就吃降血压的，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0: 对，嗯。
1: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吗？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0: 是，嗯。
1: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65。
1: 65，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0: 我还真没看着过。
1: 那不就得了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0: 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
0: 哎，
1: 对吧？
0: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1: 嗯，好了啊，再见吧。
0: 那行，哎，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

0: 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啊又来到了啊，千草灵芝丹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这档全国啊联播的节目当中啊，我是通过什么来给大家治病呢？啊，是通过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清调养护细胞疗法啊四步疗法来治病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什么80天的时间可以治好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我抓住了病根，我是从这个细胞上入手的，我就是从细胞上治病，排毒修复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啊，用这个呢啊来康复你的慢性病。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和大家去谈啊，谈的都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来治疗什么样的病症是最拿手的呢？我说过了，你只要是你自身啊，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啊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然后从而导致细胞受损，那么你这些呢都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那么治疗起来也是最拿手的，那从来也没有试过手，都能够彻底的来治好。那么什么算是啊就是毒素太多了，细胞啊新陈代谢受损伤而引发的病症呢？你比如说啊，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了啊，脑中风嘛，脑中风里边包括脑出血，包括脑血栓，包括脑栓塞，包括脑梗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中风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中风后遗症就属于典型的细胞病。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的啊，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你的手啊，你不归你管了，你腿迈不开了啊，这些都是后遗症，你都可以用这个的千草灵芝丹啊来根治。那么我敢说到最后的话，能够让你啊，那、啊、这些那、啊、像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呢，啊等等这些症状，咱们都消失，啊到最后你逐步的你能够坐起来，能下床，啊能自己喝水，喝水不呛，啊是吧？手也能抬了，也能抓了，也能握了，也能自己洗脸，也能自己扣扣子，也能自己梳头，啊这些的话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提取出来之后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在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它含有的浓度是最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含有了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是吧？你过去在这个呢医书当中也好，神话传说里头也好啊，说这灵芝啊是仙草仙药，那么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就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我觉得起死回生啊有点夸张，但是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来清除你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那么同时的话呢，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啊这个呢就是五脏六腑的细胞，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来治病。

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以后啊，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就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然后呢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可以捕捉吸附啊你在你的血液里边、五脏里、六腑里边那些所有的垃圾。那么然后的话呢，那么再通过灵芝活性菌与细胞相结合，那么进入到细胞当中，那么把细胞里边老化的这些呢垃圾清除了，同时把老化的细胞啊让它形成新陈代谢，然后代谢出体外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啊，它需要经过什么呢？经过80天的时间。你80天的时间呢，那么这样呢它可以携带着比自身呢要大7到20倍左右的这些垃圾啊，就这个灵芝活性菌啊，然后通过你的呼吸道就喘气儿，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你排便大便，通过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排尿排出体外。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排毒需要20天左右啊，20天左右的话呢，第一阶段我们排尿了啊，排毒了，排毒的时候尿会发黄，皮肤会发痒啊，咳嗽会痰多，是吧，流鼻涕。那么进入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干嘛呢？是修细胞。那么修细胞的话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啊让你所有的新生的细胞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啊，那也就是健康的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第三个阶段啊，再有20天的时间，它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啊，让五脏六腑呢你们合起伙来啊，好好干活啊，团结一致。那么第四个阶段的话呢，就是给你的新生细胞形成保护，那么让每一批新生的细胞呢都能够呢健康的活够呢啊这120天啊，让它呢寿终正寝啊。那么整个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那、啊、千草灵芝丹是需要多长时间呢？80天。所以说我强调啊，多了不用，少了不行，大家记好了，就80天。80天你这些所有的病没有好不了的。我不管你这个病是得了10年了、20年了，还是30年了、40年了，你只要说把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我刚才所说的中风后遗症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这个属于最典型了，是吧？那么除了最典型的病以外，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这个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啊、房颤、心律不齐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那么这些病人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我也能够让你不憋气了啊，能够呢自由的爬个楼梯也不觉得喘了啊，你想出去就出去，不受限制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是吧？你不得这个呢心脏病。那么另外也不用去医院里边做什么搭桥啊啊冠脉呀、啊、或者是说呢啊下这个支架啊，不需要了。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那么它这个疗效它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你现在你经过临床，你实验阶段你都是10年嘛，那么你临床应用阶段的话你有多长时间？你有6年的时间。那么在这6年当中，你康复的人可以说是上千万例，你都康复了，全好了啊，你我绝对可以用这些事实来告诉你，它没有治不好的，像心脏病。另外你就像糖尿病吧啊，糖尿病，你说到糖尿病的话呢，很多人就非常的痛苦，对吧？你糖尿病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啊，得上以后的话什么都捞不着吃，完了之后的话高血糖啊，浑身上下都挠破了啊。你比如说啊，我原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你比如糖尿病它会有并发症啊，我告诉大家，我原先就有一个病人，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得糖尿病是有得了有反正是查出来是8年的时间吧，但8年时间他说我不怕，那高血糖那我就吃降糖药啊，他也不忌口啊，他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其实就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垃圾毒素太多了。你一般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是吧？就是因为胖子呢他吃的多嘛，你代谢不出去，那么你出不去的话呢，你进入的和支出的它不成正比例，人就胖了嘛。那么你这大胖子呀啊，他这个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吃的太多了，他垃圾毒素太多，这样那些垃圾就会破坏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嘛。胰岛贝塔细胞破坏以后呢，那么这样胰岛贝塔细胞就不能分解我们食物当中的糖了，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啊，是不是就写着就是血糖高啊，你抽点血啊，你的血里边含有的糖就比别人多嘛，就甜嘛啊，你的血。那么他呢就是一开始他就也不注意控制饮食，你想他本来就是糖尿病啊，他那个贝塔细胞

不好使，是吧？那么你呢又不控制饮食，这样就往身体里边扔了太多的垃圾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出现并发症了，浑身奇痒无比啊，哪都痒，两个手挠都过不过来，感觉啊，好多地方挠的那直出血，都烂了，都挠破了，然后他那个全身的那个破口就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他那个脚啊都开始发黑了，然后那个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了，你再这样的话就得截肢了啊。那么然后他就用上了什么千草灵芝丹，他用上以后的话呢，他用了有个二十来天，他就跟我讲他那个脚发青发黑的地方就已经不发黑了，哎，他就挺高兴的，而且的话也不痒了，你二十天呀，然后总共下来的话呢，他用了有八十天的用药，那脚趾头完全恢复了，是吧？不黑了，不麻了，不木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他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不高了。他跟我讲，他说我打胰岛素都没有解决这些病，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能治疗这些病呢？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不管你是胰腺上的事也好，脑子上的事也好，还是心脏上的事，或者是说我这是肝上的事，肾上的事，皮肤上的事，骨头上的事，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你只要说我垃圾毒素，我损伤了我身体当中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这样你通过我独创的细胞的一个四步疗法，轻调养护，是吧？那么你都能够治好啊，你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八十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的话，你所有的身体当中的垃圾都已经啊排除了，然后的话呢，你所有的这个呢就是细胞啊都修复健康了，那么你最终的话你都可以健康啊。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所说的啊，它是正规国药准字的，它里边的药好，你这个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大家知道这野生灵芝啊，它自古被称为它。你在治病的时候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咱们老百姓啊一定要冷静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冷，你不冷静，你冲动了，你就要犯错误啊。你想想，你治病是靠啥？那、啊、你这个专家水平再高，是不是？他不能和你聊上两句，你这个就能够彻底治好病吗？啊，有的人说啊，那张丹老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我和你聊天，我觉得痛快舒服，然后你又亲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张丹脾气再好，我张丹对你再好，你不可能说我不用药，我张丹和你聊两句，你这病就好了吧？我顶多让你高兴，是吧？我聊聊，然后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让你心里边有底儿，让你对疾病不怕。但是你最终你还得治病吧，对不对？你治病你靠的是啥？我问大家啊，你见哪个大夫吹口气就能让你把病治好了？靠的还是药材啊，靠的还是药材呀。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什么呢？野生灵芝。这个灵芝啊，《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明确记载为君药、上药、仙药啊。现在的话很多人都认识到灵芝了，大家都去深山老林当中去挖，这些年灵芝的野生灵芝的资源在不断的减少。虽然说啊，灵芝繁殖能力不弱的，灵芝它是怎么繁殖？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完了之后的话，它往外飘嘛啊，这样繁殖比人参的繁殖能力强，是吧？啊，他把种子喷出去了，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一颗灵芝可以生好多小灵芝，但是他再强啊，他也是需要生长期的嘛啊。野生灵芝的话，你要想啊，采挖到现在也很难，很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平时吃点灵芝啊，有的人说哎呀，免疫力太差了，吃点灵芝吧。你吃的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我实话实说，你真正用到野生灵芝的机会太少了。但是的话，我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我不光有野生灵芝，我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呢，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你最起码你第一步是药好，那么其二一点，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为啥推广它呢？是因为这个药它是经过了传统的20多道这个工艺，然后再加上这个呢小分子萃取技术。他把那个就是野生灵芝里边直接是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可以迅速而有效的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身体当中的垃圾以最快的速度去排除。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啊，就得到了国家的一个重视，你看这不在全国推广吗？

0: 前两天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咱们这个灵芝呢要涨价了啊，为啥要涨价呢？我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是因为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它这个灵芝啊，野生灵芝好啊，所以很多人，你比如说住在深山附近的，他们就去进山去挖这个灵芝，挖这个灵芝以后的话呢，你这个收集啊，采集很难，有些灵芝还没长大呢，一点一点就让他们给挖了。所以现在灵芝的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呢逐步的逐年上升，那么因此前两天我就说了，这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呢，在涨价之前呢，我说了给大家有大型的补贴活动，前两天这个补贴活动大家也报名了，昨天啊补贴活动就结束了吧。那么结束了结果呢，咱们有很多听众啊报上名了没领到药啊，那你说你报上名没领到药，咱们有很多听众啊，这个就啊不太高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刚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又再一次和场外去确认。那么经过呢研发组的一个努力啊，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呢，还有药厂的这个领导班子啊，就决定在这个药价上涨之前，再给大家开展一个延期五天的这个大型的惠民补贴。大家记好了，延期五天的大型的惠民补贴。所以说的话，这等于是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补贴了。那么补贴的幅度有多大呢？大家如果说能参与上的话啊，给予补贴 75% 的药费。那么 75% 的药费的话，原价你80天的药是个3960，那么现在呢就只需要个990。如果参与上了，额外再送一瓶呢啊雪莲酒啊，一天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说大家就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你要错过了啊，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了啊，那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口袋里的血汗钱啊。关键是你80天把啥病都治好了啊，你这个是个重点，对吧？那么如何报名呢？大家记好了，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所以大家呢要想啊用这个千草灵芝丹，你们打这个电话去啊，都抓紧一点啊，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治病救命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是大连的。
0: 啊。
5: 把我两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两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那也就是说用了有40来天，不到40天吧，是吧？
5: 对，
0: 啊、
5: 这不我是前几天出门了，没听节目，今天是刚回来，我这一听、怎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呢涨价的原因其一的话呢，就是因为野生灵芝药量这个量呢越来越少，很难采挖。那么其二的话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也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灵芝啊，因为灵芝现在对于癌症啊等等啊各种疑难杂症、心脑血

0: 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病啊，治疗效果特别的突出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市场价格物以稀为贵嘛啊，市场价位就抬升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是涨价了啊，要涨价。不过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五天的时间，你们抓紧时间报名去，一天有十个名额啊，给你们补贴。原价3960啊，补贴的话呢是990，直接省个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五天的补贴啊。
1: 行，现在买还是990，那太好了，正好我还要买药呢，这是。
0: 还要买药，你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啊，原有的病情还有现在恢复的，我先听一听，我看你接下来用多少，好吧？啊。
1: 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感觉我现在啊，这个睡觉啊，精神头方面比以前是好多了，血糖也下来了。
0: 好多了。
1: 哎，我这以前吧血糖可高了，空腹都8到9之间，餐后那时候都得15了，这是
0: 有15个是吧？啊，
1: 对，原来吧总得吃降糖药，不说的什么二甲双胍了，你像那个消渴丸、拜糖平，那时候这个钱是没少花呀，花老了都。哎，就当时吧，就是怕自己出现并发症啥的，也挺注意，可是后来还是没逃过。
0: 没逃过去啊，那你都有哪些方面的并发症出现了呢？你说说
1: 我听听。哎，主要是我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是变形那种，有黄斑变性。
0: 嗯，
1: 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有时候下个楼梯啥的，就觉得看着楼梯都跟拐弯似的，是倒也不平。
0: 啊，
1: 还有就是这我这个尿频呢、尿急啊，这平时尿多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尿在裤子里，还总是这个尿不干净那种。
0: 啊，尿不干净啊！这样的话就很遭罪、很痛苦了，是不是啊？
1: 对，加上这个腿肿的厉害，一到下午这个腿准肿啊，而且眼睛起来早上起来看着还有点肿，就是。
0: 嗯。
1: 还有我就是这个皮肤痒的厉害，挠完呢，大地方都发黑，好长时间都不愈合，不好啊！那抓心挠肝那种难受的是。
0: 嗯。
1: 你说这几年开始吧，睡觉还不行。
0: 嗯，
1: 睡得要挺费劲，净做梦了，能睡个3个小时算是好的了。
0: 嗯、啊，
1: 哎，感觉人没精神头，一天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干点啥事都费劲那是。
0: 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说了啊，你说你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就是因为你啊，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伤啊，损伤的原因就是大量毒素啊，就我们吃喝拉啊这一趟啊，你不注意，我身体里边攒的毒太多了。太多之后的话呢，这些毒损伤了我的贝塔细胞，那么损伤贝塔细胞以后呢，这个贝塔细胞是专门分解糖的，为啥要分解？糖是我们的能量，它需要这个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呢，领着这个糖进入到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了，人才能有劲儿，才能干活。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你中间这个环节贝塔细胞啊，它中间这个酶人它罢工了，它不干活了，这样我们这个糖啊就不能够被利用到五脏六腑，反倒是都飘在血里边了。那么飘在血里头之后，第一是血糖高，其二啊并发症。那每天泡在糖水里头，你的五脏六腑哪个顶这么个泡法啊，是吧？啊，就跟腌咸菜似的。那么其三一点的话就没劲儿，为啥没劲儿？你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利用的糖变成能量的啊，让你有劲儿的，都在那飘着呢，都成了毒了。那你五脏六腑能有劲儿吗？身上能有劲儿吗？所以糖尿病患者大部分人身体很虚的，很累的，完出汗也很多呀，对不对啊？
1: 对，不过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千草灵芝丹治疗，首先我这血糖啊，这好了。前天我测了，餐前是5.2，饭后不到8个。
0: 啊，不到8个、是吧？啊，
1: 对，
0: 那你这血糖都下来了吗？
1: 对呀、这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礼拜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一直也挺稳，这是。
0: 嗯。
1: 哎，再就是降糖药，我早就停了，一直也没波动这个血糖。
0: 啊，血糖也没波动过。
1: 对，你像我这以前吃降糖药也没降过这么好啊，张老师。
0: 嗯，降糖药没这么好，是因为降糖药不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啊。如果说降糖药能够呢排毒修细胞，咱糖尿病患者还用遭这么多罪吗？还用吃这么多苦吗？对不对？啊，你糖尿病患者还用啊？有的人肾衰了，尿毒症了，或者说呢脚丫子烂了，截肢了。或者说有的人失明了，直接啊，我看不见了，用得着这样吗？啊，你要说真的，我到最后的话呢，我能给你排毒啊，休息包那些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糖尿病患者还用这么遭罪？就因为他治不了，才去研究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他要能治，咱研究千草灵芝丹干嘛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对，你看这血糖也挺稳了，睡觉确实现在好了，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六七个小时啊，这睡觉睡得也香啊，是吧？啊，
1: 对呀、啊，你睡得踏实了，这有精神头了，而且我这眼睛现在也好一些了，
0: 嗯、
1: 看东西不那么歪了，哎，就是说最起码得正到了。
0: 嗯，
1: 再一个眼睛啊，就是瞅东西能清楚些了，
0: 视力也在有所恢复，是吧？啊，
1: 对。现在看看电视啥还算可以、
0: 嗯、
1: 另外我这个皮肤没那么痒了，哎，这都好转了，你像过去挠破那个地方颜色现在过来了，这啥
0: 啊，颜色也过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见效又快又好又全面啊，为什么？不是我张丹啊给大家呢说它好它就好的，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
1: 哦、
0: 它把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等等，那么它们当中的精华都给摘出来了，摘出来之后有效而迅速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身体当中的糖毒给你刷干净，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啊都不在糖水里泡着了，并发症没了。同时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呢啊，灵芝活性菌还能去修复你受损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那我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的血糖也就下来了，而且也就稳定住了，我吃点啥也就没事了啊，我想吃点啥血糖也不会波动、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对，这不我用着挺好，这个感染活动我现在我想给我爱人呢问一下，
0: 给你爱人啊，先说你啊，一个一个的来啊。千草灵芝丹呢，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啊，咱们再用上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也就是40天，那么这个糖尿病啊它就完全好了，所以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啊，你呢再定上两个疗程的药这就足够了。那么你爱人你想给他用药，那他是什么病症啊？
1: 哎呀，我的爱人吧，他是啥胆囊炎，加上腰还不好，腰托他这是
0: 啊，还有吗？
1: 总犯没别的倒没有啥了，这是
0: 那、啊、没有了啊，这个完全可以治。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正赶上什么呢？大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减免活动啊，一天就10个名额，那你抓紧吧。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大凡细胞病都治，那骨头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有问题到时候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这会儿我就买两份儿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您哈，张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这几天在关注您讲的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
0: 嗯，
1: 我想就是问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听您讲的说是一般的话，这个80天就可以治好，我这个能不能够治好？
0: 嗯，能不能治好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1: 我是这样，我呢就是这个长期的高血压。
0: 嗯。
1: 大概有12-13年了。
0: 嗯。
1: 这个血压呢就是不稳定。
0: 嗯。
1: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呢，有个160。
0: 啊。
1: 啊，低压在90。
0: 嗯。
1: 啊，这是吃药的情况。
0: 嗯，160-90是吧？吃着药，那你不吃药呢？
1: 哎呀，不吃药能够冲上170-180，
0: 170-180是吧？
1: 嗯，
0: 这个血压太高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1: 我63岁。
0: 有63岁，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1: 12年了。
0: 有12年，怪不得呢。可是这血压也太高了，你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出现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然后心梗等等啊，或者是肾脏的损伤、肾衰呀啊。
1: 没错，就是那个2011年的时候，
0: 嗯，
1: 就突发过一次心梗。
0: 嗯，突发是一次心梗了。
1: 对，突发了一次。
0: 啊、哦。
1: 上医院还去做了，就是2个支架。
0: 下2个支架，那你支架下完了，心脏现在怎么样了？
1: 就是管了可能有1年。
0: 啊、哦。
1: 但是现在又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
0: 嗯。
1: 老是觉得那个胸口那口气儿，就像跟您堵上了一样，
0: 嗯嗯，
1: 他压在 那个胸口地方啊，
0: 嗯，
1: 晚上就是现在这个睡觉相当差，
0: 嗯，
1: 啊，一点就是小动静儿，感觉就是那种心里边那种砰砰砰跳啊，
0: 嗯，砰砰砰跳是吧？啊，
1: 就是睡到可能有两三点钟啊，
0: 嗯，
1: 就出现那个像屋子里边没有空气一样，
0: 嗯，啊，
1: 现在
0: 其实啊，怎么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你看你支架也下了是吧？你还下了俩对吧？
1: 嗯、
0: 啊，下了呀。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下了俩支架，你为什么都没有治好病呢？啊，你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啊？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压根就没从根上治，你那叫救命，你下支架，你那不叫治病。我问你，心脏病是咋来的？你下支架的时候，你下支架之前是做冠脉造影了吧？对不对？
1: 嗯、做了。
0: 冠脉造影啊，人家那个造影一做，跟你咋说的？是说你那血管里头有那个堵了吧？是吧？
1: 堵上了，堵上了。
0: 嗯，啥堵了？栓块、斑块、斑块什么脂质斑块、油脂啊，多余的老化死亡细胞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啊，这是这个病的发病因素啊，它堵了。那我问你，做支架你是咋办的？把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完了之后下一个小支架把它撑开。
1: 嗯。
0: 那你整条血管呢？你整个一条血管很长的。你只是用支架撑开一个地方啊，那其他地方就不堵了，那不照样堵？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断根了吗？没有，只是救命。你一天不把那血液当中那些斑块垃圾排出来，你一天也甭想断了根，也别想根治了。所以说你看花了好几万，还不遭了罪是不是啊？啊，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还有了，我那个就是大便现在也不通畅，排便非常困难。
0: 嗯嗯，
1: 没半个小时出不来厕所。
0: 没事，你如果便秘的话，你蹲在厕所里头，你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啊，你更容易出现这个呢，就是二次复发。你再二次复发心梗，你真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啊。
1: 就是啊，我们小区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个老人也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好，一下子就猝死了。
0: 你看看，
1: 我现在也非常担心这个事儿。
0: 哎呀，不怕不担心是假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呀，担心没用，赶紧治病啊！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没用，我在这儿安抚你啊，或者说安慰你一个小时也没用啊，是吧？咱们用这个药来说话，那、啊、用这个结果来说话，用临床效果来说话。我张丹呢，强烈建议你啊，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用上。为啥？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国药的啊，这说明书上呢写着呢啊，正规的国家治疗型的药物。而且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入药的，国药不是保健品啊，我不会胡说八道，说明书上都有啊。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还有一点，普普通通的效果推荐它干啥？兴师动众的干嘛？但是呢，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可以呢？这一个推广啊，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呢，这个药是由仙草仙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比如说你的心脏，我心脏部位的血管呢，我给你把血管里头那些什么斑块呀、油脂给你溶掉了，通过灵芝活性菌，然后来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的每一个细胞。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80天的时间，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血压不高，整个病恢复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最终就可以让大家达到这个效果。现在推广了这种好药，你还不用还等啥呢？而且现在的话呢，咱们场外货源不足了，我说了，马上要涨价，是不是？那么马上要涨价的话，现在每天每个城市还给了10个名额，让大家呢去参与这个减免，还给你省钱的机会。990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在过去住院一天990都不够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报名去，你非得等着花这个啊，这个3960，那时候花钱多，而且的话关键是你耽误治病啊。现在我送了一瓶呢这个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那么可以更加有效的给你净化血液，疏通经络。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抢名额去吧，等你完全康复了，
1: 好好好，
0: 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我现在就打电话抢名额。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场外热线电话是 400-684-8000。

0: 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你好。
2: 喂，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
3: 好，我是唐山木北区的一位老朋友，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了啊，久等了啊，等半天了。说说吧，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了有多少了？
3: 好，我也现在呀，说良心话，张老师，我对你是心服口服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呀，恢复的真的不错了，
2: 恢复的不错啊，嗯。
3: 千草灵芝丹呢，我用了快四个疗程了，
2: 嗯，
3: 当时我花了，我记得是差。不点儿就是4000块呢，
2: 那是4000块钱，因为它一个疗程是990嘛，啊，那么四个疗程是3960嘛，可不是，
3: 啊，
2: 差40块钱吧，4000块钱啊。
3: 现在你才990，我说可够便宜了，
2: 嗯，够便宜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么着，先把这个用药情况说说我听听，现在是便宜，但是啊，我听你讲。用了有80天的用药了，我得先听听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好，好，
2: 嗯，
3: 我当时就靠这你们这个药，你讲的好，成分好，我说我不能说老错过这个好药治病的这个好机会，又是灵芝又是人参呐，哎，这好东西，我说不行，我就得试试，这一试啊，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这点这一次让我看到希望了，真的，我这一会儿真的好。
2: 嗯，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好药材决定好效果，说一千道一万啊，还是必须得什么呢？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用到好药才可以，是吧？啊，
3: 对，
2: 快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
2: 啊。
3: 好，
2: 嗯，
3: 我也张老师，今年55岁，我这个糖尿病快10年了。
2: 嗯，
3: 原先呢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的不好，餐前呢就是9点多，餐后13点多那个药。
2: 嗯，
3: 整天的这个身体呀，就是没有一点好受的时候，身体没有力气，
2: 嗯，
3: 这个前几年吧还没有说特别大的毛病，这后几年就来了这个毛病。3年前，
2: 嗯，
3: 我血压也开始高了，高压呀在175，低压在110。
2: 嗯，
3: 那个时候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
2: 嗯，
3: 2013年我记得是5月份，就感觉到这个。哎，身上不好受啊，憋得慌，难受啊！哎，结果怎么着？怕什么就来什么了，得了这个急性的那个心梗塞。
2: 哎呀，心梗啊！嗯，
3: 哎，结果了就住的医院。当时吧，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嗯。
3: 后来呀，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还保住了这个小命。
2: 嗯。
3: 可是呢，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的不少，效果不大。
2: 嗯，钱也花了不少，是吧？啊。
3: 哎，对对，
2: 嗯，
3: 有的时候一犯病啊，就含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开始还行，后来就不怎么管事儿了。
2: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心脏有的时候，犯3回、犯5回，翻着我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嗯，
3: 犯了3-5分钟啊，5-6分钟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2: 嗯嗯，
3: 浑身呢冒汗呢，到晚上憋得我呀睡不着觉，
2: 睡不着。嗯。
3: 啊，一睡不着觉，我就整天呢就是乏力，也没有精神，也不愿意干活，
2: 嗯，
3: 饭就更不愿意做。
2: 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发现没有啊？你越睡不着觉，他心脏病犯的就越勤，是吧？啊，所以说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讲，我说心脏病的根在哪？在血里头啊，血管里头那些毒，那些垃圾，一天不排这病甭想好啊。而且的话呢，心肌细胞一天得不到修复啊，一天也甭想好，是不是啊？啊，
3: 对。我就自己那会儿感觉到我是家里累赘了，你说这一天呢，自己干不了还得让家里人伺候着，我就一天愁眉不展的，那真是觉得哎呀痛苦，没人气，这个日子花钱，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个病越来还越多。张老师，我特别感谢你，我有一次突就是感觉到就是想听听收音机，分散分散精力，身体好受一点。我一下就听了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2: 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啊！
3: 哎
2: 啊，你快说说啊！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用上了，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了
2: 啊，
3: 我几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开始热乎了，不那么难受了，有了劲儿了。
2: 嗯
3: 啊，感觉到这个胸口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就喘气儿啊，胸前这也舒服了，感觉这好像没有东西在堵着，那个老想有东西堵着是那种感觉。
2: 哎，堵着的是垃圾嘛，咱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了嘛，
3: 哎，
2: 是不是啊？
3: 这个心慌啊也慢慢差劲了，就不那么心慌了。
2: 嗯，
3: 再一个了，你说晚上睡觉啊也见到效果了，也能平躺着睡，也踏踏实实能睡着了。
2: 能睡。

0: 着了，是不是啊？你看一天比一天强，对不对？
1: 啊，对。你说越来呀，就是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就是5.5，吃完饭呢7点多一点。
0: 嗯，7点多一点。
1: 啊，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呀，头位不晕了。吃得饱睡得着，现在呀也有了劲儿了，身上
0: 有了劲儿了吧，是不是
1: 啊现在呀血压正常，高压呀没超过130，低压老是在85左右。
0: 行，高兴不高兴？现在的话咱们才花了几个钱啊，你当时入院的话，一住院5000块钱是出不来的，是不是啊？虽然说能比现在活动咱多花了一点，花了4000块钱，但是的话值了，一辈子的幸福，一辈子的这个健康咱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都恢复的多好啊！说白了呢，现在啊，这前前后后用药80天以后，咱身上没有病了，对不对啊？
1: 对，我也张老师，我想说呀，你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再不得这个心梗了？
0: 再也不会得心脏病了，已经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啊！今天就来问我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来问我这个事儿。行，咱们停药啊，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有啥想问的，打电话给我。但这次活动咱不用参加了，让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吧，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了，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啊，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啊。你好，
4: 哎，张老师啊。
0: 嗯，
4: 这千草灵芝丹呢，这是我家吧邻居告诉我的。
0: 嗯
4: 啊，他把电话号码吧也告诉我了，说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
0: 嗯
4: 我听了之后吧，我就寻思这琢磨琢磨，我这还正在琢磨呢。我听说这活动还剩5天，那个就结束要涨价，我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因为什么活动说是5天，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它是野生灵芝提取物嘛，所以说呢，野生灵芝本身量就不足啊。量不足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这个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记好了。这一旦说你们当地呢出现断货的现象，不是5天了，今天要是断货，今天这活动就结束了，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不？
4: 明白了
0: 、就是说很紧张。你估计是个新患者，还没用过药吧？
4: 没用过，我家吧是沈阳的。我就寻思我这沈阳就怕到时候吧，我在涨价之后我要再买的话，那不得多花不少钱呢吗？
0: 行啊，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啊？
4: 我吧得的是这个腔隙性脑梗，现在都得三年了啊。我住院吧都住2次了。这脑袋吧一天总是这个迷迷糊糊的。就像那个大头沉似的，这脑袋总像抬不起来，就后拽着那后跟那个筋都好像跟着疼似的，
0: 后边筋也跟着疼啊。
4: 这晚间睡眠也不行，这晚间吧就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必有一点动静，就稍稍有那么一点动静，哎，我这一宿啊就睡不着了。这眼睛吧也越来越不行了，就看啥东西吧那个雾啊越来越厚了。就总像有啥在那挡着似的，看不出多远儿。还有吧，就是我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不敢那个多吃一点儿，多吃点儿吧这胃就特别难受，
0: 特别难受啊。
4: 要稍稍吃点油性大一点的，或者是就是你说馋人就爱吃点什么辣椒，那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马上就得上厕所，
0: 马上就得上厕所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知道为啥吧，你那个肠道那么敏感啊，是因为你肠道的这个菌群啊，这个呢垃圾毒素太多了，所以说这垃圾毒素一多之后的话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特别敏感，你发现没有啊？你稍微吃点啥他马上就腹泻了，就拉肚子了，他很敏感啊，非常敏感。你这样的话，你说你多遭罪呀，天天。还有别的症状吗？
4: 别的症状吧，倒还行，就血压啥的。现在血压反正高，高就吃降压药这么维持来呗。
0: 吃降压药维持啊。可是你说，你刚才也听前头的患者讲了吧，是不是？
4: 啊。
0: 高

0: 高血压谁不吃降压药维持？都吃着呢。
1: 嗯、
0: 可是的话呢，吃着吃着那不心梗了、脑梗了、
1: 嗯。
0: 你以为你安全呀？啊，还吃药维持呢？维持不住啊！关键是、天天吃药，不照样突然心梗、脑梗的都犯吗？是不是？
1: 啊。我这不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听着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准字的，肠胃也好，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嗯。
1: 啊，所以呀、我这不也想换换药吗？再不换药的话，你说吃以前的药，它过也不见好啊。
0: 嗯，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过了，是没错啊，光吃以前的药不见好，所以咱要换药。千草灵芝丹和你现在用的那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记好了啊。
1: 嗯、
0: 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真正的啊，让我们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来修复你老化受损的这个细胞的。所以说你高血压，如果说我血液当中的毒素都清除了，血管里的垃圾都清扫干净了，那时候的话还哪来的并发症啊？啊，那不就没了吗？啊，哪来的这个中风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该用药用药啊，赶紧用药啊，到时候一旦错过的话又得多花钱了啊，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如果现在要是买四个疗程，只能花一个疗程的钱，刚
0: 990吗？还送那个虫草雪莲酒、
1: 啊，
0: 但是有要求啊，就是你必须赶到前十名才行。
1: 啊，
0: 你赶不到前十名，那肯定不行了。
1: 啊，
0: 所以你赶紧打电话去。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下，赶不到前十名啊，这几天之内你还能花4000块钱。
1: 嗯，
0: 你要赶上这5天以后，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儿了，知道是多少钱不？
1: 啊，
0: 说不定是5000-6000、7000-8000，因为要涨价了，所以说咱们得抓紧了。有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那我家是沈阳的，怎么定啊？
0: 打电话吗？这还用问啊？人腿再快，哪有电话快？赶紧的吧，啊，货源不足了，别错过了啊。
1: 那行，我撂电话，我就赶紧打，
0: 好吧？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那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吗？
0: 要涨价了呀！啊，
3: 哎呀，
0: 涨价涨还涨不少呢，这一次啊，所以我说你们都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别错过了，
3: 啊、
0: 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3: 嗯，我当初啊不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效果咋样，就买一个疗程，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个疗程就花990啊，
0: 一个疗程那肯定，现在四个疗程是990吗？但就是名额少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
3: 啊,
0: 啊！你快跟我说说吧，这不是老患者了，我听着。
3: 对，这医疗程快用完了、感觉确实挺快的效果。
0: 嗯，
3: 你看我原来血压就偏高，都能达到，就是高压最高的时候都达到将170了。
0: 哎呦，170！
3: 啊，迷糊，走道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说是，就好像没脚后跟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发飘。
0: 嗯，
3: 睡也睡不好。完了，身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疼，胳膊肘、脚脖子、膝盖、腰，反正只要说是长关节地方，它都串着疼，
0: 都串着疼啊。
3: 嗯，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是最厉害的。
0: 嗯，
3: 你说这么多毛病，我是高血压就吃降压药，风湿骨病就吃这个治骨病的药，又贴膏药啥的，就是越治病还越重了。
0: 越治病越重了，你知道为啥吧？啊，越治病越重了。我在节目当中啊说的特别的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你没治到根儿上去。风湿是什么？风湿就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是吧？是因为风寒湿邪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啊，那么它闭阻了你的经络，不排毒，不修骨细胞，这病能好？吃一辈子药不是也是反复发作吗？这个病
3: 是
0: 吧？啊。
3: 这不是听您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吗？它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还说是那个就是80天就能把那个病给治好。我想你说是试试呗，如果不是的话，咱说耽误的是自己，治好了我得了，治不好我损失也不大嘛，就这么寻思。
0: 对了啊，80天，我说了靠什么？靠鲜药啊！你想，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起死回生的仙草啊，仙药啊，野生灵芝啊，这不是靠个人力量就能得到的啊，所以用上之后怎么样？快跟我说说效果，我听听。
3: 还就是我就亲自测的那个血压嘛，三天呢，我的血压就降到140了，多快呀！
0: 嗯，非常的快
3: 啊，而且睡觉啊，原来一宿顶天啊能睡三个多点儿，哎，你说不到一个礼拜，我一宿就能睡6个小时了，
0: 是6个小时啊。
3: 现在这一个疗程，我这个睡觉可以说是每天我都能睡8个小时左右，而且血压现在跟您说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都能达到135了。
0: 有135啊？
3: 啊，
0: 怎么样？高兴不高兴？血压不高了，没有危险了，是不是啊？
3: 现在哎，身上这关节啊，就下雨天我也不觉得疼了。尤其这胳膊，原来啊就好像说是，那个胳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好像肩膀的地方锈死了似的，这回给焦油给那把那个锈给那个融开了，胳膊能动弹动弹了。
0: 为啥？毒素没了，干净了吗？啊，无毒一身轻啊，这叫做是不是啊？
3: 现在洗脸呢、啊、梳头啊，哎，我这胳膊哎能吃上劲儿了，就是稍微再往高举点儿的费劲，不过时间还短，还没到38天呢，不着急。我这回啊就是想参加咱这活动，您说说我这个是一共是买4个疗程啊，还是再补充3个疗程的？
0: 3个疗程足够啊，我说过4个疗程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呢，各地货源都不足，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啊。说是给了5天啊，实际上的话你只要断货了，那么这个地区肯定它就马上要涨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啊，打电话报名去，完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回电话来啊。
3: 行，王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嘞，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吧，都通过这个千草灵芝丹受益了。
0: 啊，受益了，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啊，现在用着千草灵芝丹吧，对不？啊，
4: 是。
0: 老
4: 头先用，他用了有2个月了。现在吧挺好的。以前就是你看我这天天伺候他吧，有时候连我在跟前晃晃荡荡的他都不知道是谁，不认识，就像傻了似的。这老头子
0: 他是什么病啊？中风了吗？
4: 对，就脑梗以后吧出现脑萎缩了。
0: 啊，脑梗以后的脑萎缩。他这个有几年了？脑梗？
4: 脑梗10多年了，这个萎缩吧也有2-3年了。
0: 有2-3年了啊。第一就是不认识人，除了不认识人之外呢，啊，还有啥症状？说话呀、走路啊等各方面都怎么样啊？
4: 说话行，但是说话行吧脑子不行啊。他说那话吧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自言自语搁那说什么。
0: 嗯，
4: 完再有时候就是肢体灵活，反应也慢。
0: 嗯，
4: 那个嘴角吧就是莫名其妙的总湿，完还老打哈欠。我问他困不困，有时候刚睡醒觉睡的时间可长了，你怎么起来还打哈欠呢？那时候估计是脑子里头好像氧不够
0: 啊，脑缺氧啊。他这跟睡觉没关系啊，主要是血管畅通不畅通的问题。你血管不畅通，你睡上20个小时他也照样啊，他会出现那种什么呢，那种乏呀累呀等等一系列的现象，是不是啊？
4: 有的时候吧见着人吧就张三喊李四，就给他瞎戴帽子，就是对不上茬。我这么的发现他智力好像下降，完我们一领他上医院查吧，做那个 CT 说是脑磁裂增宽。说这不已经脑萎缩吗？那个时候什么那个醒脑的药啊，包括什么健脑的、什么营养神经的药没少吃，什么甲钴胺是都没少用。但都不行，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张老师，我们吧是通过广播知道的。4个疗程就能治好，才80天的时间。完，关键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试试这个挺好。哎，一用上之后，哎呀，真不愧这个效果好。为啥？就是一看那说明书成分呢， 都是好药材，也有灵芝什么的。
0: 对了，灵芝人参嘛，提取物。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治病要靠的是药材，是吧？我不是说靠一张嘴就能给大家治好病。我张丹给大家介绍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咱们用事实说话，能不能治病看说明书啊。国药准字的不说，而且关键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咱们呀，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排毒休息包啊，

0: 情能说明说清楚。
1: 行，挺好。
0: 现在啊、现在两个月能认识了，
1: 嗯、
0: 正常思维没问题了，肢体活动也灵活，
1: 嗯、
0: 嘴角也不湿了。
1: 嗯
0: 嗯，完我看，哎呀，这效果真不错。嗯，我现在也用这千草灵芝丹呢，张老师。
1: 嗯、
0: 我用刚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
1: 要半个月啊。嗯。
0: 啊、以前吧，我胃肠不好，不敢吃贪凉的，不敢吃硬的。
1: 嗯、
0: 哎，现在吧，感觉挺好的，胃吧热乎乎的，用这千草灵芝丹把这胃还养好了。
1: 对，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治疗的是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啊，是吧？它不是只治脑中风吗？对吧？啊，你所有慢性病你都治，那你胃肠病就不是病了，胃就不是肉做的了，所以它肯定也治。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果了？
0: 我以前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0: 哎呀，降脂药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改善那个循环的药总吃。
1: 嗯
0: 嗯，也不见效果，记忆力特别不好。现在吧，
1: 嗯、
0: 就通过老伴服用的千层灵芝丹，我看好，我也吃这十来天了。哎，现在我这个脑子吧，不像原先胀乎乎发沉，我脑子挺清醒，不像原先乌泱泱的。嗯
1: 嗯，很清醒啊、嗯。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少了？人为啥越上岁数脑子越迷糊？你看那小孩是吧？你教他个什么，他不认字儿是吧？但是他哒哒哒就给你学出来了，好久时间都不忘，为啥？身体当中毒少啊，脑子灵活。你这上了岁数以后啊，你不用太大岁数，30岁以后，你觉得脑子里边一片浆糊，啥也记不住，为啥？毒素太多了，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想年轻，你想健康，你想不得病，好，那就只有怎么做呢？排毒修细胞呗，是不是？
0: 是。
1: 现在这是用对药了。那我弄明白了，你俩是总共买了80天的药分着用的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嗯，大老这回这活动不就以后不就要涨价吗？
1: 对了啊，涨不少呢这一次啊，而且关键是现在各地货源不足，所活动随时会结束。像你俩这是尝到甜头的啊，治得这么好，还不赶紧报名去？你要能报上名啊，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完了，用够了，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都好了，你这俩人，你爱人的进步啊，你都看在眼里了啊。所以说我也不用多啰嗦，好药就是好药，你赶紧报名去吧。每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我再说一遍，一天只有10个名额。活动结束之后的话，立即要涨价。这两天你们各地呢货源不足的，只要断货了，活动就要停止。所以说，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报名，不为别的，省钱又治病啊！记住了，双管齐下，赶紧参与去吧！啊
0: 啊，那我想订2份，跟他说就行哈。
1: 啊，你这个订1份就行了，你俩1分啊，用不了2份啊，用不了那么多了啊。
0: 哦哦哦，那
1: 行、嗯、
0: 行
1: 了，那就这么着吧，再见吧啊！
0: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

0: 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营养货，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十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六年时间啊。在这六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六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 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贵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那么尿毒症也是一样的啊，尿毒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告诉大家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效果也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你说尿毒症是什么啊？尿毒症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得了尿毒症，就肾衰了嘛，肾细胞死亡了嘛，那么肾脏不干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得了尿毒症以后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所以说尿毒症是什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而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尿毒症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啊？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 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6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5脏6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找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70、80岁的、80、90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八十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 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

0: 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三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三天，每天只有十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十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
0: 嗯，
5: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5: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5: 嗯，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0: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5: 买了4个疗程的嘛。
0: 买了4个疗程啊、
5: 哦？
0: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
5: 啊，
0: 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5: 对，
0: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5: 啊，
0: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5: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0: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了。
0: 嗯。
5: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
0: 嗯、
5: 哎呀15-16年了。
0: 嗯。
5: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5: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5: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

0: 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1: 嗯嗯。
0: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1: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哎、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1: 嗯嗯
0: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1: 颈椎病也有啊。嗯，
0: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1: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0: 啊，
1: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0: 啊、
1: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
0: 啊，
1: 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
0: 啊、
1: 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0: 啊，
1: 嗯，
0: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1: 嗯，
0: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1: 嗯，
0: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1: 嗯
0: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1: 嗯，
0: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1: 啊、
0: 哦、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1: 嗯嗯，
0: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1: 嗯。
0: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1: 嗯，
0: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1: 对了，没错啊，
0: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1: 嗯嗯
0: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1: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啊，
0: 对，
1: 嗯，
0: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1: 嗯，
0: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1: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0: 活泛活泛了嘛。
1: 嗯嗯，
0: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2个多月了啊。
1: 嗯，
0: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1: 特别灵活是吧。啊
0: 啊，
1: 嗯嗯
0: 嗯，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

0: 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野生灵芝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
1: 嗯，
0: 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
1: 嗯，
0: 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得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
1: 嗯，
0: 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
1: 嗯，
0: 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
1: 嗯，
0: 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1: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瘦的，我实在不想瘦了。
0: 哎，
1: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0: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1: 啊，
0: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1: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0: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0: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0: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0: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0: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0: 啊，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0: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0: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0: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0: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
0: 嗯，
4: 就直哼哼。
0: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0: 嗯
4: 嗯，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0: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0: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0: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0: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泛酸水
0: 儿，嗯，
4: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0: 这个胃呀，啊，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3021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4: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 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
0: 嗯。
4: 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0: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4: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哎，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0: 啊，
4: 哎，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
0: 嗯，
4: 哎，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0: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4: 我今年45岁了。
0: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4: 嗯，
0: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4: 对，
0: 到处都是毒，
4: 是，
0: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哎，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他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4: 不好打，
0: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我说的天花乱坠这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4: 是是
0: 不用我说了吧、嗯，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4: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0: 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啊。
2: 哎，张老师好，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青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还有三天了。
3: 嗯。
2: 现在团建的活动，四个疗程的药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3: 嗯，
2: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来酒。
3: 对了，没错啊。
2: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3: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
2: 嗯，
3: 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
2: 是是是
3: 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
2: 嗯，
3: 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他一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他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之后他有成本费呀，
2: 啊，
3: 那他生产药他得用电呢。
2: 嗯，
3: 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2: 嗯，
3: 很多伙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饥荒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2: 嗯，
3: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2: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3: 那
2: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3: 那你是老
2: 患者，用完了
3: 啊？
2: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的确不错。
3: 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2: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
3: 嗯，
2: 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
3: 嗯，
2: 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餐后12、13点，
3: 12、13个啊，
2: 血糖老是高，
3: 嗯，
2: 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
3: 嗯，
2: 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嗯，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3: 嗯
2: 啊，
3: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2: 哎，
3: 当时？
2: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
3: 嗯，
2: 感觉没热乎气儿，
3: 嗯，
2: 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
3: 嗯，
2: 老往厕所跑，
3: 嗯，
2: 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
3: 啊，
2: 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这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
3: 嗯嗯，
2: 视力下降特别快，
3: 嗯，
2: 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
3: 嗯，
2: 哎，这心烦的这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
3: 嗯，
2: 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3: 对，
2: 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
3: 嗯嗯，
2: 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2疗程吧，
3: 嗯，
2: 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3: 啊原价买的啊，
2: 嗯，
3: 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2: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
3: 嗯。
2: 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也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3: 哦，降糖吃药不吃了吧？现在，
2: 不吃了，酱汤要停了，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3: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2: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
3: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
3: 嗯、
2: 老渴，老想喝水了
3: 啊。
2: 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3: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
2: 啊、
3: 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2: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
3: 了。
2: 笑我说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听说这
3: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三天每天十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用两个疗程、
2: 哎、
3: 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2: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啊、
3: 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两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
3: 嗯，
4: 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
3: 嗯，
4: 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十多年了。
3: 嗯，
4: 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
3: 嗯，
4: 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
3: 哎呦，
4: 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3: 对呀，
4: 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3: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4: 啊？
3: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4: 是啊，害怕。
3: 嗯，
4: 再说你知道我这两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撕撕唠唠总是那么疼。
3: 嗯，
4: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3: 嗯，
4: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50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3: 哎呀，
4: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3: 嗯，
4: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3: 嗯，
4: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3: 嗯，
4: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3: 嗯，
4: 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3: 对，
4: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
3: 嗯，
4: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3: 真的是不贵。
4: 我也想订一份。
3: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
4: 嗯，
3: 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他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 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4: 马上打电话。哎，
3: 嗯，好了，再见吧。
4: 谢谢
3: 啊。
4: 哎，再见。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啊，
5: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不送呢，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3: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5: 对对对。
3: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5: 那
3: 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3: 啊，
5: 我就是这一块吧，
3: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
3: 啊、
5: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3: 对了，
5: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嘛，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3: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5: 啊，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那个血压也高，都高压170，低压110这样。
3: 所
5: 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3: 是、
5: 嗯，
3: 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
5: 嗯嗯，
3: 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多长时间
5: 了？哎，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
3: 嗯
5: 嗯，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3: 嗯，
5: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3: 嗯，
5: 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呢、啊、老是热乎乎的发烧，哎，他都现在消失了、
3: 嗯、非常的好啊。
5: 嗯，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十来天吧、
3: 嗯、
5: 就彻底改善了。
3: 嗯
5: 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
3: 嗯，
5: 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3: 5-6分钟、嗯、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5: 啊，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3: 两个疗程啊？
5: 对，
3: 让他接着用啊，再到
5: 啊
3: 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
5: 好
3: 那我问问，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5: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
3: 嗯
5: 嗯，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
3: 嗯、
5: 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
3: 嗯、
5: 血脂也高、
3: 嗯、
5: 那个还选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惠。
3: 嗯、
5: 那个啊、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囊囊囊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3: 上不来、
5: 嗯、
3: 啊！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
5: 嗯、
3: 啊，现在的话正好敢活动，
5: 嗯、
3: 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
5: 嗯、
3: 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啊、哦，
5: 哎，好的，
3: 嗯，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5: 哎，谢谢张老师，
3: 再见，
5: 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3: 哎，是，你好啊。
2: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3: 嗯。
2: 哎，说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3: 嗯。
2: 哎，这不我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3: 嗯嗯。
2: 哎，我今年65了。
3: 嗯。
2: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3: 得脑血栓了。
2: 啊。
3: 哦，
2: 这不半年了得的。
3: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2: 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肿麻。
3: 嗯。
2: 哎，血压高。
3: 啊、
2: 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3: 嗯。
2: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3: 嗯。
2: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3: 嗯。
2: 这个这个睡觉是就抽筋儿腿。
3: 腿抽筋儿，
2: 哎，
3: 嗯，
2: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3: 嗯，
2: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3: 嗯、
2: 你说这玩意儿的，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3: 嗯，
2: 二犯
3: 说血压有多高啊？
2: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3: 150啊，
2: 嗯，
3: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2: 5回、5、6回呢，你说。
3: 嗯，得个5、6回啊。
2: 嗯。
3: 你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2: 啊，是啊，你说。
3: 嗯。
2: 啊，你说这手不抽抽，我说这麻，脚也麻，你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儿嘛，不过血儿嘛，是吧？
2: 啊，
3: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6: 是，我就
3: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6: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发，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3: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6: 我就吃降血压的，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3: 啊，管排尿的啊。
6: 嗯嗯。

0: 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65。
0: 65，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1: 我还真没看着过。
0: 那不就得了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1: 是。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对吧？
1: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0: 好了啊，再见吧。
1: 那行，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两个了。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文明用光，我和你。我和你十年心，永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老师好。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3: 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7: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

0: 入界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乌珠，催马追了过去。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一箭。这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的。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邯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500-600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里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寻那么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10名小卒，这10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星等几员大将带500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个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坐。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私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愿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愿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起来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的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

0: 望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纲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凋零剑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只，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是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好、哦、怎么伤这么重吗？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他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荀彧。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剑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
0: 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的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40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剑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皇上在旁边着急，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也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 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10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6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岳爱卿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荐了。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 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余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1: 哦，
0: 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
1: 哎，好，你们都闪开！
0: 大家往旁边一闪，余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袖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箭，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余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砰，腰如箭杆往外一拔，砰，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
1: 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
0: 余化龙拿着箭杆看看，
1: 哎。哟，带这么大块落。
0: 安先生，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
1: 啊啊！
0: 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啊，不不，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这才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上金疮伞，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噔噔噔噔噔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立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乌珠诡计多端呐，败下华车阵，高崇死在华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1: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
0: 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文清说：“是啊，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
1: 哦，
0: 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1: 好，
0: 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第六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攻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任登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下疆场。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坐骑，抬头往对面看了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圆旗，金乌珠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乌珠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
1: 手牛头筛矣。

0: 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林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子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1: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0: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2: 不行，
3: 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0: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
3: 哎，
0: 你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0: 我看你等会儿
3: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0: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3: 嗨、哎，你放心吧。
0: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3: 小儿，你谁？
0: 我乃金蝉子。
3: 金蝉子，没听说过。
0: 你是谁？
3: 狄雷。
0: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3: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
0: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扎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哎呜，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呀。傅天亮未教他吹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根，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3: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0: 让给我。
3: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
1: 也不知道害臊，乐呵回来。
3: 元帅、哎、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
3: 哦，
0: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
1: 加了12分消息。

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家军来了两个使吹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番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惦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5: 嗯，
4: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找一找十寸的挺挺钱儿吧。

0: 好，
1: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来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1: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1: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俩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

0: 哎呀，太纠结了。
1: 啊？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2: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2: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2: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2: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2: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2: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2: 欢迎，
1: 敢吗？
2: 敢。
1: 测试测试，
2: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2: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2: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2: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2: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2: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2: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2: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2: 是不是？
1: 行，
2: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2: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2: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2: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2: 冰棍
1: 不对，
2: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2: 吃冰棍。
1: 能喝吗？
2: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2: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2: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2: 答案
1: 告诉你，
2: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2: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2: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2: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2: 没有。
1: 对呀，
2: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2: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2: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2: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2: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2: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2: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2: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1: 不对。
2: 对了，
1: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1: 不对，
2: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2: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1: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2: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2: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2: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1: 说。
2: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2: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儿，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对对，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
2: 来来来，
1: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来爷们，
2: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1: 不是，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1: 啊。
2: 听着
1: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
1: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1: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2: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1: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1: 得嘞，
2: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1: 好。
2: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
2: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1: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4: 啊，
1: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1: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咱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谜底，
1: 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
4: 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1: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4: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4: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1: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4: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了，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字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锅。

0: 苦豆熟了没？
1: 嗯，早。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公平？还公平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
3: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1: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10: 开始。
1: 出去。
1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10: 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
1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10: 啊？
9: 倒数第二。
10: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

0: 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哎，
5: 感谢大家的鼓励，
6: 哎，
5: 很高兴跟冠军王声走在一起。
6: 不是冠军，
5: 你绝对是冠军。
6: 哪儿啊？
5: 上场你比赛，
6: 啊，
5: 你分值是最高的呀。
6: 那，哎，是大家捧我们。
5: 584分，
6: 哎，
5: 你要多花点钱就600分了。哎，
6: 多会儿花过钱呢？
5: 啊，你没花钱吗？
6: 直接充 Q 币吗？不是，
5: 人家实至名扫。
6: 您受苗阜影响了。
5: 怎么了？
6: 实至名归。
5: 那字念扫啊，你看旁边。
6: 不，念归，
5: 反正就这个意思。
6: 我怎么竟碰上这逗哏的呢？这玩意儿
5: 很优秀的演员
6: 啊，
5: 不单单是这样。
6: 嗯，
5: 我说点小秘密吧。
6: 哦，您还知道点小秘密呢？
5: 我看上你了。不是，你美什么呀？
6: 下集再说这事儿。
5: 我决定，要和你搭档。
6: 好，
5: 你就你们演那个节目，
6: 那怎么样？
5: 苗阜那个叫《满腹痉挛》。
6: 那就疼死了，那就。满腹痉挛，满腹痉挛就是全身就抽那种。
5: 哦，对，我说这
6: 痉挛，
5: 满腹痉挛，
6: 哎，
5: 那用词不当。
6: 他没学问，他哪有学问去？他
5: 没有真正的文化，
6: 就没读过书。
5: 我能跟他一样吗？你看他看那什么《红楼梦》，
6: 嗨，他没读过
5: 啊，《红楼梦》谁写的呀？
6: 谁呀？
5: 雪里红杉菜啊！
6: 呀！雪里红芹菜，这也不对
5: 啊。
6: 曹雪芹
5: ，知道是谁的后人吗？
6: 谁呀？
5: 曹操的后人。
6: 哦。
5: 这
6: 您知道？
5: 我研究过呀。
6: 是吗？
5: 你不单单这样，
6: 《
5: 红楼梦》，不爱看，
6: 不读，
5: 才子佳人的，哎呦，很悲伤。
6: 是，
5: 里头讲述108个水壶的故事，啊？
6: 你是让苗阜附了体了？是这会儿是怎么的？
5: 不是我就哎呀，不爱看这个，
6: 酸不唧的不爱看。
5: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6: 什么书啊？
5: 《三国志》。
6: 这话就有学的，
5: 你看，
6: 读《三国演义》是小说，
5: 没错，
6: 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国志》完全是历史。
5: 对呀，
6: 对吧？
5: 这《三国演义》有些杜撰，
6: 嗯，
5: 《三国志》呢还遵从点历史。
6: 是，
5: 我最近读了比较热闹的一出
6: 不像话，
5: 热闹的一个章节
6: 一部分吧，
5: 哎，
6: 嗯，
5: 夜东风啊。
6: 这个有名啊，
5: 曹操，
6: 嗯，
5: 把所有的战船，
6: 嗯，
5: 用星云锁链的连一块，
6: 来，他不认识圣斗士，
5: 反正就给连一块，
6: 铁锁连船。
5: 哎，对，
6: 嗯，
5: 曹操
6: 啊，
5: 借西风，
6: 曹操借西风，
5: 诸葛亮借东风，
6: 我给他刮回去。
5: 曹操写了一幅，啪，往天上一扔，
6: 嗯，
5: 天上没反应，
7: 没借着。
5: 诸葛亮，啪写一幅，啪，这风就来了。
6: 他怎么借着了呢？
5: 因为这诸葛亮的符啊，比曹操多写了一个艾特。
6: 诸葛亮多写一个艾特，那这个东风加不加威呀？
5: 可以加点威。
6: 加什么威？这破学了。
5: 哎呀！哎呦好，
6: 我
5: 太高兴了。
6: 等会儿，
5: 知音，这就是知音。
7: 怎么了？
6: 你不是走了吗？我们这儿正聊下回合作的事。
7: 哎，东西忘拿了，回来一看见你们在台上，我激动。
6: 你激动什么呀？
7: 我就想上来说两句啊。我一看人家高老板，大才。好家伙，您看人家刚才讲那个《儒林外史》。
6: 对。
7: 哎呀。
5: 老夫，不是我说，我讲的是三言二拍。
7: 是虎金奇观里面的。
6: 不，你们俩说的是《哈利波特》。行了吧，赶紧。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7: 说的好啊。
6: 对，他也说的好。
5: 您捧我了。
7: 不愧是这个好的逗哏，没问题。
6: 这个高老板，这个可称是学富五车。
7: 哎呀，学富 five bus。
6: 你给他换了个大轿子是吧？这是哈，
7: 才高 eight 懂，
5: 有文化。
6: 你们俩是同学是吧？
5: 对，我们俩在宿舍倒是上下铺。
6: 他学富五车
7: 啊，
6: 您满腹经纶。
7: 哎，不敢。
6: 二位才子，
7: 怎么着了？
6: 一个比一个嘴里头没把门的。
7: 怎么没把门？
6: 胡说八道，乱跑火车上这儿来，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
5: 有文化吗？
6: 你俩这是文化吗？
7: 这不是文化吗？
6: 说相声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什么说什么，不明白千万别说。您看您刚才说的，您说那三国那是不对，都不对
7: 啊。
6: 能说说点简单的也行啊，让观众看你们真有点学问也成啊。越简单的越显。
5: 简单的我怕你听不懂。
7: 就是还嫌你了
5: 啊！瞧你能耐的。
7: 我告诉你，简单的，中国文学的，我给你讲个简单的成语。
5: 成语懂吗？
7: 懂吗？
5: 六字为成语。
6: 哎，
7: 高老板，我来一句啊，七个字。
6: 对，这嗨。
7: 人家这都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6: 一对糊涂蛋，成语最常见的四字一组，
7: 四字一组。
6: 哎，
7: 和尚的家，
6: 这是
7: 庙，

0: 语吗？
1: 成语，
2: 这叫歇后语。
1: 哦，
2: 成语没有最后那字儿，知道吗？
0: 成语我也知道。
1: 你有知道
0: 的？我跟你高老板啊，我先说两句、啊。
1: 你说，
0: 举个薛小的例子吧。
1: 薛小的例子
0: 就是小点小点。
2: 行，您不要解释
1: 啊，怕他听不懂。
0: 你睁大眼睛听好了。
2: 我没法听。睁大眼睛听好了，像话吗？
0: 愚公移山。
1: 嗯，
0: 有这个词吗？
1: 有。
0: 愚公移山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1: 你能
0: 不光有时间、有人物、有事件，而且说实话有哲理。
1: 嗯，
0: 放之四海，这都是有道理的，都哪儿都能用。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美洲、亚洲、亚非利亚洲、澳大利亚洲，放到这儿都有用。哎，愚公，你放心啊，不是打鱼的。
1: 嗨、哎，
0: 有人愚公啊，就是脑子比较愚钝。
1: 嗯、哎，
0: 还有一老头，
1: 谁呀、啊？
0: 智叟。
1: 是
0: 这俩欧德曼啊，说实话。
2: 哎呀呀呀呀，没
1: 这词不错，
2: 不错。欧德曼什么意思？
1: 文言文。
2: 文言文，
1: 对你管那个什么意思呢？
0: 这是句老话，那句老
1: 听不懂就行、嗯。
0: 这俩老头啊，
1: 嗯，
0: 愚公没事在那儿刨山，
1: 刨，
0: 智叟就过来劝他，
1: 嗯，
0: 哎，智叟，智叟这个人特别聪明，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1: 嗯，
0: 认为自己一个指头能拨葱，
1: 嗯，
0: 哎呀，
1: 一个指头能拨，拿指甲往下抠，
0: 哎呀，跟强敌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2: 说的太恶心了。
0: 他就认为是这个道理，劝你别挖了，
1: 嗯，
0: 你别挖了，
1: 嗯，
0: 你挖下去是没有用的，
1: 是，
0: 还是没有用的。
1: 愚公
0: 挖不下去，愚公说，我挖不完，
1: 啊，
0: 我儿子挖，
1: 哎，
0: 我儿子。挖不完、嗯、我孙子挖子孙孙挖下去
1: 嗯
0: 就总有一天啊
1: 能
0: 给他彻彻底底挖完
1: 嗯
0: 哎你看我们高老板齐家包袱、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1: 嗯
0: 就是这种精神
1: 对
0: 对
1: 这种精神
0: 哎咱们听曲说、
1: 嗯、
0: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1: 嗯
0: 就是这种精神、
1: 哦、
0: 对
1: 哎这种精神
0: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2: 你再这么下去，我迟早犯了病。
1: 不是我旁边得有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哎，这个愚公哇哇哇哇，后来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哦，
0: 玉皇大帝当时就给点了个赞。
2: 别嗨，
0: 当时的啊。
1: 对，
0: 哎，
2: 别点赞了哈，你真是同学。他那艾特东风，你这玉皇大帝点，
0: 不光点赞了，
1: 嗯，
0: 人家还评论了。
2: 这管什么事啊？
0: 不光评论了啊，还转发了
1: 啊。
0: 不光转发了，
1: 嗯，
0: 还艾特了黄金律师，
2: 他们连上了，看见没有？
1: 连上了，这都得、啊、
0: 艾特完事之后，黄金律师把两个山咵嚓，这就搬走了，
2: 移走王屋太行，
0: 豁然开朗，
2: 一片
0: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去去去，
1: 到那可以随时搜 WiFi 了、
0: 哎。可是这也有困难啊，
1: 嗯，
0: 山是挖走了，
1: 嗯，
0: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
1: 嗯，
0: 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
1: 哦，
0: 这怎么办呢？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接出来七个葫芦，蹦出来七个小孩，有会喷火的，有会吐水的。打败了蛇精和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有一天，不是来了个外国的公主，躲进他们这个小房子。这个公主的后妈呀，变成一个老巫婆卖苹果。好家伙，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嘎就死了，剩下这半拉苹果
1: 被乔布斯拿走了。
2: 乔布斯拿走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3: 好，你老了。哎，老宝子。
2: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3: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2: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3: 20分钟
2: 啊！
3: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啥味儿啊？
2: 你
3: 什么味儿啊？
2: 我的饺子！
3: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2: 哎，饺子来了。
3: 快点啊，抓紧时间。
2: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3: 吃吧吃吧。
2: 特殊情况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小石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儿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3: 啊，小石你好。
2: 这是你嫂子小鱼，
4: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你爱人呢？
2: 啊，
4: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2: 呀，
4: 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用啥化妆品呢？
3: 啊，
4: 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3: 啊！
2: 你看够实在吧？
3: 也太实在了。
2: 小石，
4: 真好看。
2: 坐
3: 啊，坐。
4: 行行行行行。哎呀，
2: 嗯，
3: 你坐。
4: 呀，你们吃饭呢？
2: 啊，你吃过了吧？
4: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
2: 啊，
4: 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
2: 嗯，
4: 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骑着，你们吃饺子。
2: 啊，
3: 吃饺子、啊！
4: 我骑着饺子。
3: 啊！
4: 这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我骑着车子
2: 啊，
4: 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
2: 嗯，
4: 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
2: 哦，
4: 没办法打气儿了，一下两下，啥馅的？韭菜馅的。我刚才说哪儿了？
3: 韭菜馅儿。
2: 你说是韭菜馅儿吗？
4: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2: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3: 一下两下
2: 打气儿，
4: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
2: 哦，
4: 我一看车胎放炮了，
2: 嗯，
4: 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
3: 啊！
4: 这么大个口子。补吧，
2: 嗯，
4: 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
2: 啊。
4: 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天凉了。
3: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吃吧。
2: 哎，抓紧时间。
3: 嗯，
2: 啊，
4: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3: 饺子。
4: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2: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3: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2: 好好好。
4: 哎呀，
2: 要不一块吃点？
4: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
2: 啊！
5: 爹的，都吃啊！
3: 不吃啊？好吃吗？
2: 啊，慢点慢点，
4: 有点那儿了，有点咸
3: 啊，
4: 有素没有？
3: 有
2: 有
3: 有
2: 有
4: 蒜瓣
3: 有？
2: 有有有。
4: 光说有哪儿啊？
3: 哎，
2: 快拿，拿点葱，拿点蒜。
3: 小宝子，你来，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2: 我就是客气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3: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2: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3: 你看都几点了？
4: 我跟你讲，哎，你俩叨咕啥呢？非得整几个菜呀？
3: 啊，
4: 不用，就吃点饺子挺好。
2: 好好，
4: 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呢。
3: 啊，
4: 哎，拿酒啊！
3: 完了，他要喝酒。
2: 哎
3: 呀，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2: 嗯，
3: 看我干啥呀？快去拿酒啊！
4: 不用拿了，
3: 谢天谢地，
4: 这不在这儿呢吗？
3: 啊，
2: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
6: 老王，
3: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2: 这你不能让客人吃凉饺子。
6: 我
2: 跟你嫂子，
6: 你别
2: 吃凉
6: 饺子，
2: 我跟你说，
6: 客人吃凉饺子，我不行了，我不行
2: 了。阿姐，哎呀哎呀哎呀！
4: 哎，行行行，那你俩先吃。
3: 嗯，你吃吧。
4: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是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
2: 不？这小鱼啊，
4: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2: 不是，他说我这人吃肉，
4: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2: 是是是，
4: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3: 小石，嗯，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
2: 哎呀，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4: 就是，
2: 要是晚了就住这
4: 儿。可以。
3: 啊。
2: 我说你快吃啊！
3: 那还能吃吗？
4: 啥意思？
3: 啊，
4: 嫂子，你嫌我？
3: 没有，
4: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完跟工。
3: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4: 真的假的？
3: 你吃，你吃，
2: 你吃。
4: 行行行，那你喝酒，啊？
3: 我不会喝酒。
4: 真的假的？
2: 你嫂子真不会喝。
3: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4: 拉倒吧，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哎呀，
3: 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2: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3: 是啊，那个
2: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
4: 啊！我没表情。
3: 你看看，
4: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2: 就是啊，
4: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
2: 啊、
4: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
2: 哎呀，你看，抓紧时间。票拿上，
4: 哎呀，
2: 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3: 你呢？
2: 我随后就到。
3: 咱俩一块儿走得了。
4: 你快来喝酒啊！
2: 这不走不开吗？
3: 哎呀，那我走了。
2: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来，
4: 咋了？嫂子生气了？
2: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大哥，快
2: 来来来。
4: 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2: 对。
4: 你说你有两张票。
2: 啊。
4: 你走不开，我去呗。
2: 我。
4: 这票挺贵呀、啊，500块钱一张呢。
2: 对呀、啊，
4: 别浪费了，票呢？
2: 是啊，
4: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啥？
2: 哎呀，这是我的，
4: 你的，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2: 不是、哎、你嫂子还……
4: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啊？
2: 那
4: 没问题，对吧？
2: 不是小石啊，小石啊，
4: 我和你吻别。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桌上一起雕刻过的旧时光，纸条上的字洒满夕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5: 道。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

0: 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2: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2: 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2: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0: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0: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17: 哎哎，
13: 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